0: 愿将你放在
1: 我们再会。
2: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

0: 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伙儿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我们直播间节目里头啊，咱们这些位家人亲人朋友都是善良之人，我们一直在说呀，好人有好报呀，所以我们相识相遇了。那您的病可能是很多年了，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几天呢我的心情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大量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这病好了，石老师啊我身体行了，石老师我这发生变化了，太开心了啊。同时呢我也发份感慨吧，因为我早跟大伙儿讲过，真正的大医呢是医者佛心，这颗心呢是没有悲伤的，没有悲伤就总是这种开心的状态。我的开心是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我们这些位家人，这些位亲人，我是想尽办法用好药帮着大伙儿解决您的健康问题的。那么大家的问题呢，没错，一下子就得到解决了，那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所以说呀，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那这一时刻您还是要坚定决心，如果您自己或者是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呢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是说呢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系统问题，还是说呢身上长那些个瘿瘤裸粒，包括呢像结节呀、增生啊、肌瘤啊、囊肿啊，包括呢像息肉啊等等吧，这些个赘物不通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各类的眼病，也是说呢不通所带来的这些个老慢疾病，不管您是过去一直没治好，还是说呢我想尽办法也没怎么着，另外呢我们还想好还想治的，大伙儿跟着老师一条心，咱们呢共同的去完成治疗过程，石老师呢会跟您共同面对，我会想办法帮着大伙儿给你解决掉，同时呢我争取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咱们就能把病治好。那咱们花极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这就是我的原则。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今天讲一个病情，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啊，您们啊，有谁是会抽烟的？有多少人在抽烟呢？哎，我估计抽烟的人一定是不少的，是不是啊？一定是不少的。那么在这儿呢石老师呢特别想奉劝大伙儿一句，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病情特别典型，从他这个身上呢我多说一句，能少抽一根咱们就少抽一根。我给大伙儿讲咱们今天这个病情。昨儿啊有一位河南郑州的40年的老烟枪，40年啊一直在抽烟，老烟枪姓魏，老魏大哥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觉得呀十分有必要在今天一定要跟大伙儿讲一讲，那么这种类型的病情

治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先说说他情况啊，老大哥姓魏，叫魏金亮。2010年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肺气肿，啊，他和我讲说，石老师，我刚生病的时候，我就感觉呀，这个喘气儿，哎，就喘不匀溜，胸闷，这个症状呢，一年比一年重。平时的自个儿一个人也不敢出门，别人上两层楼呢，可能说是噔噔噔就上去了。他说一分钟人都不到，人家上楼了，我这得十来分钟，怎么的？一楼半我就得休息一下。就是坐在家里头啊，气喘的也是非常厉害的，总觉着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捏着他的气管，捏得死死的，这气儿，那出不去也进不来，难受的不行。讲话医院我是常客，啊，有的时候看了临床的，有那些个病友，说这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的，像一条鱼，啊，离开水了似的。他自己形容这么形容的，他说呀，我就看到那个人呢，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哎呀，其实你看表面听起来让人一乐，但是呢挺心酸，是不是啊？挺心酸。他说我看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如果说我要到那种程度，可能都没法活了。其实的各位，您要知道他的这个现状来说的话，已经在那个疾病的边缘了。其实这样的画面呢，让这老魏大哥呢这个恐慌的不得了啊。他说我看那画面，真的我这是吓得呀，都吓个半死。那么他说我今天啊最大的幸运就是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并且呢还及时的用上了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不然啊很难想象说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下去啊。其实说到这个病情，我想多说几句。各位，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家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呢，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世。所以我们讲了，慢阻肺它除了心脑血管病以外，已然也慢慢开始成为了人类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数据，我们发现呢，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致病因素非常典型，就是他是有迹可循的啊，你可以发现他的这个蛛丝马迹在哪儿啊。一个是什么呢？就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二一个呢是常年有吸烟史的老同志们。那么吸烟过程当中呢，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啊，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什么呢，这个烟雾萦绕在咽喉部位，小一点的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头，沉积在各个组织当中。但是呢你看，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没得。同样的环境，可能俩人同样吸烟，俩人同样生活在空气不好的城市里头，那么呢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就没得。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就要分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疏泄通道的功能是否强大。什么叫疏泄通道？那我们讲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三条，一是脾胃通道，二是血脉通道，三是肝肾通道，对吧？那么这三条通道功能强大，我们就有资本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哎，你看你用咳嗽这种方式去缓解呼吸道的不适，那么咳嗽到最后是不是一定会吐一点什么，或是吐痰，或是吐口水，吐吐沫，是不是啊？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呢就是会排除这种颗粒。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咳出来，有的人咳不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脾胃通道功能强大，你的津液就足啊，口里面是有口水的，这叫什么？中医所讲，这叫津津玉液。那有的老同志说，呀，我想哭我都没有眼泪，那为啥呢？你这东西都少了呀，对不对？你的通道功能都是开始弱了，你根本不分泌那种津液了，那你说说它从什么地方往外排呀，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啊，生活的城市空气也不是很好，但是人家没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的通道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脾胃，对吧？脾胃功能比较理想，那么它的津津玉液分泌的就好，脾气足肺气就足啊。
哎，脾气足，肺气就足。我们都知道，脾为什么呢？是生痰之所，而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个功能强大，根本不生这个痰。那有这个垃圾毒素，它自己可以自然代谢掉，往哪儿走？往肝肾走，对不对？那你这时候肝肾通道要好的话，功能要强的话，解毒代谢能力不就强吗？你摄入的这个毒素，那咱们这脏器就可以帮着你代谢、分解、排出掉，对不对？我们就不会留在体内了，那么就不会得病了。那如果刚好呢，咱们讲话了，这个人爱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那脾胃又虚，肝肾又不行，这条通道又堵死了，那么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我们这肺泡，我们这支气管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我们的肺会越来越虚，肺气会越来越不足，那么气血运行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气管气道淤阻啊。各位，这就是什么呢？慢阻肺的形成啊。那么这里提醒大伙儿啊，如果您也是爱抽烟的人，如果说呢，您的城市里头也是空气质量不是很好的，如果说您出现了像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闷、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啦。千万不要拖，你不认真对待，那最后严重，你会发现去检查，往往都是那不好的病的开端。啊，有很多人咳嗽时间久了，哎，就是咳嗽的这个太难受了，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是不是啊？刚才我和大伙儿讲到一个咱们的老同志老魏大哥啊，他说了，我这很幸运，就是发现的很早，而且是什么呢？很幸运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老师讲到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马上就用了。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呀，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自己表扬自己一下啊。因为有很多同志会发现啊，听着这药不错，遇着这药挺好，但是一打听价格，马上就得绕路，怎么的，用不起，用不上。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觉得是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老朋友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哎呀，这钱儿不凑手，没有，为什么？咱们一片药只用一块钱，对不对？我们老同志要知道，这个价格目前来说，我觉得你可能找不着第二家了，找不着第二份啊。所以说你看这老魏也是一样的啊，听到了问一问，马上就定了。为什么呢？钱上面不局促，哎，而且呢咱们说到了，连着用也不会影响生活。那有的呢，那用药可能是用一个月的药，哎呀，这半年都没法活。为啥呀？这半年的钱都搭在这几副药上头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钱上头不让大伙为难，这就是什么呢？叫好药大药啊。而且他现在啊，一口气儿用了快三副了。他跟我讲，一个星期就卡出很多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黑乎乎的啊，排便的次数也明显增加。哎，感觉到什么呢？身上很轻松啊。各位您知道，我们是小分子药，那小分子药为啥呀？它可以百分百的吸收，不浪费药。我们是发酵中药，对于脾胃特友好。哎，另外一个什么呢？发酵中药提纯的好，我们五帝的打印仿生技术，这技术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药劲儿大，你看他咳嗽次数一下减轻不少，而且他讲话胃口也好，以前根本也吃不下什么东西，那咳嗽炖的胸腔子都疼啊，哎，现在讲话的吃没问题，啊，而且呢，用了半个月左右，不仅排的很好，吃的也多了，胃口也行了，那么这时候发现了吧，脾胃通道开始通了，营养能进去了。哎，肝肾通道也通了，毒素在排出，用完一个月基本上就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没有了啊。之前也在讲，上下楼都不行，一副药左右可以出去随便走一走，溜达溜达，上下楼没那么费劲了。三副药用完呢，他说我呀最近上医院检查了，什么血常规呀、CT 呀、肺功能啊等等都哎检查个遍，哎一看挺好，都正常啊，他说我自己感觉就挺好，为什么？因为胸口憋闷的情况没有了。哎，还有什么呢？讲话了，今天我告诉您老师，我还有点意外收获，但是不太好意思说。咱们的就是男同志，前列腺的增生，原来一晚上起好几次，三副药用完一次都不起了，而且一觉至少睡到八个小时以上，身上有劲儿，精神状态很好，排尿很顺畅。啊，最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的动容。他说什么呢？他说，石老师啊，

现在我这个人呐，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的活着了。哎呀，以前是遭罪的活，是不是啊？现在什么呢？是舒舒服服的，哎，好好的活了。其实我们来看，一切呀，都是源于咱们用对药了。那为什么以前很多病治不好，而用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发酵老药，咱们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对吧？老慢病的病根，你不是什么找不着的地儿，你不管是肺系统肺心病，还是说呢像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还是长个结儿啊，长个包啊，你想想这些所有慢病的病根，不都是由于我们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引发所导致的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病根。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老慢病的病根。那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出问题了，想当然咱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危机，受到威胁。第一个是什么呢？生存之道是我们的脾胃。第二个是营养通道，是我们的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是我们的肝肾。其实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好好琢磨琢磨，说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有几个脾胃一直很好的，您自个儿品。哎，好多人都摇头了，那是老师十人九胃呀，是不是啊？您这个慢性疾病泛滥成灾，那么其实跟咱们脾胃是有直接关系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饥一顿饱一顿，吃饭不规律，为啥呀？有工作，是不是啊？要学习，哎，有某某某客观因素，凉了硬了也不管也不顾，抓一口可能也吃了。你看我们有多少老同志，上班的时候到饭点了错过了，那馒头都是刚刚硬了，那拿过来泡点水不也吃了吗？对不对？哎，而我们这现状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咱得恶补啊。你现在补的都大福气了，各位，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根海参，对不对？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碗燕窝？有没有老同志吃某某某的营养素，一吃吃好几粒的，这一样那一样这一样那一样，有没有？太多了吧，对吧？我们不论吃什么叶黄素啊、氨糖啊，啊，还是说我们身上需要的营养的东西，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是不是特别多？三十年后咱有条件了，得补一补，哎，而且是恶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对不对呀？但是很多人呢，会这时候要狡辩一下了，怎么的，老师啊？我的这病，你看看我这脑血栓、心脏病，那跟脾胃有啥关系啊？是不是啊？你看这心脏有病、骨骼有病、脑子有问题了，那跟脾胃似乎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啊。各位，其实你要想，为什么把我们的脾胃称为叫人之后天之本？它是水谷精微转换之所，乃气血生化之源。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要分析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要从这儿吸收转化。讲话了，你都转换不成营养，你能供给五脏营养吗？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呐，你都转换不了气血，你有气血吗？啊，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脑血栓了，你总合计你那血液是黏脏乱差，你有没有想过你化生的气血源头就不行？那我说到这儿，好像大伙儿身上是不是一激灵？哎呀，真是啊，源头可能就不行。对，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必然导致气血不足，对吧？你气血不足，血流就缓慢，缓慢是不是就容易堵？而且时间长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总也吃不饱？你的功能会越来越衰退，对不对呀？您琢磨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从源头就没给人足够的东西啊。另外一个，60%以上的免疫都是从肠道当中的，胃肠里面来的。你胃肠功能不好，这人总得病，你没有免疫，总得病，我们身上是不是要调动机能进行修复啊？那您想想你的，哎，五脏六腑功能是不是很低很弱？这不就是原因所在吗？那么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风湿病我很重。风湿病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侵。正气为什么不足？人人都一样，下生都一样的，你为什么先不足啊？想一想，一定是脾胃虚弱，对不对？脾胃通道不通。那我们再来看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畅通能行吗？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现在咱们在讲话啊，我有什么个思维，有什么个想法，都是要靠气血来正常维持的。有人说了，石老师你讲话底气十足，你看叫底气十足，气不足

三大通道，如果都不畅通，各位，就是身体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它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疾病，一定要记住抓根找源头，三大通道是你最基础的，你只有把它畅通，人才会健康，人才不得病。那么怎么治？这就是老魏大哥嘴里面说的遇到的灵药，遇到的好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原方最开始是明代时期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灵气方，那么在后世来讲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各位，381年的老药引子，绝无仅有啊！而且我们应用的原材料也比较特殊，什么呢？六色灵芝加上漠北黄芪、泰山青芝、衡山红芝。嵩山黄芝、华山白芝，那么包括北岳衡山的黑芝，包括内蒙古包括呢我们这个老山的紫芝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啊精心挑选而且道地药材，并且要知道灵芝一般长在哪儿，没错，悬崖峭壁，对不对？高山深处，即使是说咱们培育环境也不是一大平原，不是这样的，那都是有固定的环境的。那么呢，因为我们一些个野生的灵芝出现的时候呢，采摘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药工受伤，我们现在呢都是看看啊，我们普遍的年龄段都是28到30岁的青壮年去采摘啊六色灵芝，每一朵我们都要做标记，产自哪儿，几年灵芝，有效成分多少，都是要做记录的。还有8年的漠北黄芪，同样如此。虽然我们有培育基地，但是呢环境也是同样很恶劣那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把它拿回来不是说碾碎了就入药，你知道每一片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它都是有核心有效成分，是浓缩而成的。我们有九蒸九窖的传统制药工艺，我们利用了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了所有像灵芝、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还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我们的分子量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可以100%被吸收。所以，我们修复人体的三大通道只需要3天就开始全面起效。有好多人说了一片五合康寿灵奇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0%，而且药力释放持久，24小时释放，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来治病而且呢五合康寿灵奇方是我们在国内公认的准字号的 OTC 的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好药，而且呢老百姓嘴里叫灵药，是吧？这灵奇方灵奇方大伙儿都是太灵了。在国际上我们也是供不应求的，因为我们有出口创汇的任务那么我们包括呢这个3个跨国制药集团每年呢要引入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国际上我们卖到了$9一片药。各位，其实这也是我的骄傲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要买断我们的配方和技术，我始终是没有同意的。我一直在说这句话，我是一个中医，我热爱我的祖国，而且呢世界上最爱我的养母是因为没钱看病，最后被那个病活活疼死的，我是眼睁睁看他离世的。所以我不想有更多的患者走他的老路，我不想看着大伙天天受疾病痛苦去折磨，节衣缩食的去看病。以前总是在电视剧里面大伙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其实我们身边是时时都在发生这样的情节的。所以我要帮助大家，我要人人平等，我让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我觉得呀，我们所有来的老患者打入电话想用药之时，没有一个是因为价格问题拦在门外的。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们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381年的老药引子，381年的秘方，加上我们现在的工艺，药效药性不用说不用提，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只要你是老慢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心脑血管病的，

0: 那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胳膊跨框腿花圈的、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疼的，包括呢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得不得了，一到连雨天天天贴膏药，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包括呢像慢阻肺咳痰喘，天天半夜开始给人打惊的，啊咳得惊天动地，整栋楼都能听到的，包括呢像我们这些个泌尿生殖问题的老同志，一起夜七八次的，遭了罪了，大伙儿啊，您尽管来用，咱们这个好药真的非常棒，药效药性您不用合计，特别好，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不让您白花。另外一个呢，我刚才给大伙儿讲，我们的试错成本特别低，一块钱一片药，只需要一块钱。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位患者，迄今为止没有一位，是因为药的价格被拦在门外，这是我的骄傲。那我们现在订药的人是与日俱增，好多地区脱销断药，是不是啊？大伙儿最近发现了吧，药还不好订，所以不得已呢，我们每人限购了三副药，现在仍旧是每人只限购三副啊。那么如果说您是这样的患者，您想用，那就抓紧时间用。我告诉你，可能你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好药。从今天开始，当你打出这一个电话，当你用上第一片药，那将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个分水岭，是你的改变的开始。我希望大伙儿都走进我们的健康行列啊。好，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应大伙儿要求，你看今天我又说了不少啊。我们来抓紧迎接各位的热线，我来为您呢去答疑解惑。你有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用药的好消息，都可以来分享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哎，您石老师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啊。
0: 哎，石老师啊。
1: 嗯。
0: 能遇到您呐、啊，这是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啊。
1: 嗯。好。
0: 您总是在我们这个最苦最难的时候，
1: 嗯，
0: 拉我们一把，
1: 嗯，
0: 让我们呢看到了这个希望。
1: 哎。
0: 让病人呢就是得到了第二次生命那种感觉。
1: 哎哎。
0: 哎，你知不知道啊？这种感觉是只有在得病人的身上才能体会到的，
1: 哎、
0: 别人他是无法体会的。
1: 老哥哥呀，因为我也出身贫苦，其实跟大伙儿唠过这事儿啊，从小也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养母救了我，养我了啊。但是呢，他是在我眼前儿，因为这肝病活活疼死的，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咱们患者的难。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知道可能有无数个这样的人跟我的养母的命运是相同的，我要帮助大伙儿改变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努力的去帮助大伙儿。我说不论如何，我的药不能因为价格给你们拦在门外啊，我的药不能因为说药效不行让你们戳我的脊梁骨，是吧？这些是啥呢？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我愿意做的啊。那咱们分享分享您的情况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石老师，
1: 哎，
0: 我是吉林长春的老朋友了。
1: 啊，老朋友了，好。
0: 哎，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特别好啊。
1: 哎，
0: 这些年呢，我为了治疗糖尿病那钱可是花老了，
1: 是吧？
0: 这么多的药加在一起都没有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效果好。
1: 哎，
0: 现在呢，我想麻烦你看看。
1: 嗯，
0: 接下来呢，我还得再用多少？
1: 哎，
0: 这次呢，我就把它彻底备除了。
1: 听得出来啊，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是不是啊？而且咱们的药呢，我刚才说到了，一直是平价药，一块钱一片药。也是我无偿捐献了技术和配方，没收专利费换来的。其实我们在国外九美金一片儿，合着人民币多少钱？接近70块钱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的老同志，咱把握住好机会啊，把药备足。另外一个呢，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要根据病情，因为您是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啊？糖尿病我们西医来讲，临床来说的话，就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那要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是不是啊？那咱们看看中药治的怎么样啊？您把病情给我说一下，好不好？我听听。
0: 哎，好的，好的。
1: 哎，您说。
0: 哎呀，要说我这个糖尿病得上了有25年了。
1: 嗯。
0: 我呢，打胰岛素空腹血糖还要8点多。
1: 嗯。
0: 餐后血糖呢，都13个以上啊。
1: 哦。
0: 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呀，就这样打。
1: 嗯。
0: 血糖呢，仍然还是降不下来呀、
1: 啊！哎呦，
0: 最主要我这个胃胀，身上痒，手还麻，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眼睛视力不行，视力下降了，有这个白雾，
1: 白雾。
0: 后来呢又有了眼底出血了，这个眼睛是没有好的地方了。我嘴也挺馋的，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呢我这个腿呀、啊、都嘚瑟。就这么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呢。
1: 还瘦20多斤。其实您要知道啊，就饿了马上就吃，要不然的话腿哆嗦这个情况有可能考虑低血糖，就这个事情是千万要注意的、啊，为什么？因为糖尿病，我跟大伙儿说啊，高血糖会维持这个居高不下的状态，它会慢慢形成很多并发症，而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一种现象，什么呢？叫低血糖。啥叫糖尿病？是你自己掌控不了糖了。有人就问过我，老师，我怎么一点不扛饿呢？啥原因？因为你调动不了，因为你的整个的脾胃通道是不通的。你不通的话，你储存那点东西你都调动不出来，而且慢慢你都没有储存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明明吃的很多还很瘦，就是因为我们这块脾胃通道都是紊乱的，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转换不了，形成什么呢？形成垃圾了。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同志说，哎呀，我原来170多斤男子汉，后来剩100来斤了，是不是啊？慢慢慢慢的这个讲话体重会越来越低了，对不对？您琢磨。
0: 对对对。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哈，1.8米的个子，那时候就110多斤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怕

0: 我就怕这么继续瘦下去，
1: 嗯，
0: 关键我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1: 嗯，
0: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
1: 嗯，
0: 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算了，
1: 嗯，
0: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了吗？
1: 嗯，
0: 说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是国药 OTC 的。还加了381年的药引子，
1: 嗯，
0: 一片呢能顶普通中药10片，
1: 哎，
0: 三通五活这个疗法治疗挺多的糖尿病，
1: 对，
0: 现在一片才仅仅1块钱，
1: 嗯，
0: 我这也能用得起，
1: 嗯，
0: 五活康寿灵气方药劲大，其药力强，
1: 对，
0: 我用了第3天，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
1: 好，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嘴呀，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1: 嗯，
0: 等赶到10多天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
1: 嗯，
0: 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开始减量了，
1: 嗯，
0: 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餐后血糖是7.6。
1: 嗯，哎，你看看，这就是好的表现，是不是啊？刚才我讲到的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先说这脾胃通道，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对吧，咱们自身的消化，
0: 嗯，
1: 啊，吸收糖的能力咱们就增强了。你看这个糖你同样吃，它能转化了，它能变成咱们的什么的动能了，而不是那垃圾糖了，我们不需要依赖胰岛素了，这不就是变化吗？对不 对，
0: 对， 对，
1: 特别好呀，特别好，是不是啊？哎，
0: 是是，我自己呢也知道，
1: 嗯，
0: 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
1: 嗯，
0: 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
1: 嗯，
0: 而且吃完这个胃呀，它不也这个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糖分呢，
1: 哎，
0: 也都能用上了，
1: 嗯，
0: 它不往那个血液和尿液里跑了，
1: 嗯嗯，哎，这就属于好转的表现，是不是啊？非常好，您说对了，
0: 对，
1: 你看看您听得非常仔细，石老师没白讲啊，入心了啊，
0: 对，
1: 好极了，好极了，嗯，
0: 我这个血糖平稳了，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哎，嗯，
0: 而且呢，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眼睛哈，
1: 嗯，
0: 看东西清楚多了，
1: 这就挺好啊。其实呢，您想想这个所谓的出血，哎，开始逐渐被吸收，这不就证明血脉通道开始畅通了吗？对不对？眼底的微循环开始畅通了，这个营养不就开始良性循环供给上了，对吧？非常好，啊，
0: 对对对，
1: 哎。
0: 但是说句实话啊，
1: 嗯，
0: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但是比之前。
1: 嗯嗯，
0: 那都是强多了，
1: 嗯。嗯，哎，好，这是不错啊。其实您刚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别着急，因为我们讲了药效，特别是中药，它会累积下来的，会越来越好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好不好？确实不错，嗯，哎，
0: 您让我见到了希望，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
1: 哎，
0: 手脚不麻了，
1: 嗯，
0: 也都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1: 嗯。特别好啊，其实呢，你看这不就是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嘛，对不对？所以这几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脾胃通了，血糖就稳了，是不是啊？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消失了，肝肾通了，解毒代谢好了，我们就不在身体当中像什么呢，像垃圾场似的全堆垃圾了，是不是啊？这五脏功能逐渐就恢复，所以我们什么呢，头也不迷糊了，眼睛也清亮了，哎，身体也不痒痒了，这都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生变化的啊。其实咱们之前用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特别是呢，我们打胰岛素的患者有深有体会。胰岛素可能我们量越打越多，几年还需要换一种，要不然的话耐药性就出来了，对吧？而咱们的胰岛素是需要一辈子打的，它是停不下来的。但是在我们中药来讲，驱根治本。你看五活康寿灵气方，药劲大，药力猛，全方位，它不是解决单一某一个症状，胰岛素只管降糖，它管别的不，一个都不管，是不是啊？而咱们呢，
0: 嗯嗯，
1: 你看看从头到脚，因为三大通道是囊括咱们上百种疾病的啊，这时候咱们就发现吧，
0: 嗯，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么您这块呢一定要坚持效不更方啊，效不更方肯定是再要用上2副药的，那么坚持下来，
0: 嗯，
1: 糖尿病和并发症是可以得到完全性的康复，你听我们很多患者都有反馈啊。好，跟当地的400沟通吧，看看有没有药，因为最近呢我们挺紧张药源啊，有药咱们就提前一次性给他备上， 也没几个钱儿，是不是啊？一块钱一瓶药都能用得起，
2: 嗯、
1: 是不是啊？坚持用啊，好吧，嗯，
0: 好，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哎，
0: 我马上就去打电话问一下。
1: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呢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石老师，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4: 哦，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4: 哎呀，老师啊，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想
1: 哭。哦，有。
4: 我就
1: 有啊、
4: 我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您，喜欢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好，
4: 听了您的节目啊，
1: 嗯、
4: 我才找到了希望。要不啊，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法活下去了。
1: 嗯嗯嗯。
4: 嗯，因为啥呢？是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呀，把我给救了、
1: 嗯，
4: 我能恢复呀，真是个奇迹呀，
1: 嗯、
4: 石老师呀。
1: 嗯嗯，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嗯，治病救人，我觉得石老师是一位医者啊，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哎，所以说呢，您给我的美誉，您给我的赞誉，我都收下，同时呢，也是对我的鞭策啊，我会继续努力的。那看来也是咱们的这个受益者，是不是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吧，老姐姐，您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您用了多久了呀？
4: 我三副药快用完了，我就想着啊，我想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啊？
1: 好的，明白了。那您先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4: 好好，
1: 哎，
4: 是老师啊，我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
1: 嗯，
4: 平时高压就是160，再高的时候啊，就有过200多。
1: 嗯
4: 嗯，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呀，200呀，也不像别人那样迷糊的难受。
1: 嗯，
4: 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根本我就不知道。
1: 嗯，
4: 量血压的时候啊，才能知道自己这个血压高了。
1: 嗯就是血压高自己感受不着，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匿性高血压，其实不是好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那么高，可能就已经是头晕、脚底没根儿。一过性黑蒙全来了，但你没有感觉，对吧？
4: 对，
1: 这种没有感觉是最容易出现意外的。什么叫意外？那直接心梗的。
4: 嗯、
1: 其实您琢磨琢磨这些的后果是什么？你像脑出血患者，哪有囫囵个出院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落下点残疾，是不是啊？半身不遂的、瘫痪的，甚至到心梗，那要命的呀，对不对？您琢磨。
4: 对呀、啊，可不是嘛、
1: 哎。
4: 要是早知道是老师您啊，我也不会脑出血了，
1: 嗯、
4: 我命是保住了。
1: 嗯嗯，
4: 我为啥感谢您呢，石老师？我就被您这个人的这个人格呀给感染了。
1: 哎，
4: 而且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1才一片啊，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说实话，
1: 嗯，
4: 真是冲着您石老师去的。
1: 哎，
4: 但是啊，这一用上呢，受益的人啊是我，我受益的。
1: 对，其实呢，你看，我总跟咱们的老患者朋友讲啊，我说你们相信石老师，石老师啊，只要是你相信我，就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因为我给你用的是实实在在的药，不是说所谓那些概念的定义。有好多人说了呀，你这是老字号的药了，那你是大厂药。我说对，我们药包装盒你都能看得着，什么呢？叫中华老字号。咱是中华老字号药，而且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咱们药价是$1一片药，我给大伙讲过，你说成本，所谓成本$1能不能下来？下不来，对吧？
4: 嗯、
1: 另外一个$1，现在你坐公交车你能上得去吗？大部分都是$2了，对不对啊？这个还有分段计费的会更贵，所以说这$1，我不仅让你用得起，而且我还用得好。 因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的药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药干嘛的呢？它是通过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我们每一位老患者都知道，这个原材料都是珍贵稀有。《神农本草经》不记载了吗？叫上品用药，对不对？上品用药。其实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啊，对于咱们的药来讲，就是看药效和药性，是不是啊？那咱也不顶饱，那不是大米饭呢？我们吃的不就是药效吗？对吧？每位患者其实咱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您讲，您的老伴儿、孩子对您照顾得非常好，四处带着咱们去看病，但是咱们讲话没劲好，心气儿不就不高了吗？对吧？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款药品啊，说能治你的病啊，但是价格太贵了，那孩子肯定说，哎呀，那价格贵一点，这卖房子卖车我也给你买。吃完之后要真好了那行，吃要不好的，是不是钱白花了？你是不是又受打击了？对吧？而我们不一样，一块钱一片药，你想尝试就尝试，对吧？管用了咱们就接着用，对吧？这个叫什么呀？叫真正的良心药、放心药啊！良心药、放心药，是不是咱们不一样？你是不是看到效果了？对不对？
1: 对呀，靠，不是嘛、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手呀、脚呀就开始有热乎气了。老伴给我测了一下血压，我的高压吧就是140多，低压90多了。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的血压都没有这么好过，没想到这么好的状态啊，根本就没想到还能有这种状态、
0: 对，
1: 之后吧，我这个手脚呀、就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我也能使上劲了，用完一副药吧，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啊就能站起来了，
0: 好，
1: 而且我迈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自己啊能使上点劲了，
0: 不错，
1: 30秒用完，我现在啊我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扶了，也不用拄拐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也利索的了，一照镜子啊，我就看到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都得上了。
0: 是不是啊？特别好啊！
1: 对，不像过去啊，眼神老是呆滞的。现在啊，降压药也不吃了。给你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我的病是不是全好了？现在一片药也是才1块钱，我就想特别啊，就特别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我也想健健康康多活多活几年呢。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因为咱们治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就想什么呢，再多用一段时间会更好。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我们一直在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再重不过3副药啊，就不管你的病情什么样，3副药是足够的，因为我们3副药下来之后呢，整个人体的3大通道都是通的。您现在会发现你吃的也香了，睡的也沉了，尿的也非常舒畅了，对不对？变得非常好。其实这种过程当中都是什么呢？3大通道被全面恢复的结果。因为咱们的药好啊，老药引子381年了，对吧？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又加入现代的5D打印仿生猪药发酵技术，最后呢到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你每吃的一片药都是浓缩的，里面都是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的精华，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的。它可以打通我们的什么呢？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肝肾通道。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脾胃一通，消化吸收就好；血脉一通，那你想大脑来血了，恢复咱们原有的这个破裂的血管，快恢复咱们的指挥功能，想拿东西伸手就能拿，想迈步抬腿就能走，对吧？而且肝肾功能强大，我们的排毒能力就好，有点脂肪啊。有点就是动脉硬化所有的因素，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咱们都可以往外排，对吧？所以我们肝肾功能一强大，我们4-5分钟就把血液过滤一遍，从前的血脉淤堵出现的这个脾胃不和都没有了，对吧？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5脏全部恢复，你的病它就全好了，你不用考虑反复用药，完全可以停药，听我的，不用再吃了啊！你看我让你买药，你是不是买对了？我让你停药，你还怕啥呀？啥也不怕，停药放心吧，啊，好不好？
1: 好，
0: 石
1: 老师，
0: 听我的，听我的。到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愈后康复的复健的一些个事项，咱们要注意一下。我安排这个400工作人员跟您说吧，因为咱后面还有患者，咱不多聊了，好不好？祝您更健康啊，这位朋友。

0: 好，可以，
1: 好，
0: 谢谢，
1: 哎，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我是咱老患者了。
1: 嗯。
3: 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肉灵气方啊。
1: 嗯。
3: 我用了快两副了。
1: 好。
3: 可以这么说，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哈。
3: 嗯。对，打场外电话吧。
1: 嗯。
3: 说我们当地啊没货了。
1: 哦。
3: 你说石老师这是怎么办呢？
1: 哎，
3: 现在断了药，
1: 哎，
3: 你别再影响了，给我治疗效果。
1: 对，你看这就着急了，是不是？要是没效果就拉倒了。哎，这有效果，那没有药，您想想，这不是最着急的事儿吗？是不是？您这么着，您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因为你当地没有的话，那咱们就要想办法从外地开始调配了啊。咱们一个是别影响药效，是不是啊？咱们这个肯定要坚持下来。另外一个呢，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我说了，我们是有缘的，我要帮着您恢复病情。啊，无论如何克服困难啊！好，说说您情况吧，我先听一下，好不好？
3: 哎，好，
1: 哎，
3: 石老师啊，你看我有气管炎，
1: 嗯，
3: 留好多年了，
1: 嗯，
3: 用了好多药吧，也治不好，
1: 嗯，
3: 一到冬天啊就完蛋，就不行了，
1: 嗯，
3: 你看夏天吧，嗓子都不清了，就到冬天就别说了，咳不停，
1: 嗯，
3: 我要是上不来气儿，憋得我，
1: 哎，
3: 憋得难受，
1: 嗯。
3: 我这脾胃啊也不好，
1: 嗯，
3: 就是稍微吃点不合适的，你比较凉了油腻的吧，这胃就疼，不难受。
1: 嗯，哦，
3: 自打我吃第五代发药中药啊，五活康肉灵气方以后吧，
1: 嗯，
3: 哎，我这身体啊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好，嗯，
3: 我记得用上半个月吧，
1: 嗯，
3: 这个喘气就带劲了，气不用了，
1: 哎，
3: 而且晚上睡觉吧不像过去那么咳嗽了。
1: 哎，嗯，
3: 现在两副药马上用完了，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虽然嗓子有点沙哑吧，但是我一点没咳嗽吧，
1: 没咳嗽，对，嗯，
3: 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
1: 嗯，
3: 以前吧怕烟味儿，现在不怕了，
1: 哎，
3: 现在我的胃口也好了，吃的也多了，早上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那个小区小路上，但是还锻炼一阵一圈呢。
1: 不错，嗯，
3: 哎呦，要以前吧，你别说这做了，想都不敢想。
1: 对，
3: 那不，石老师啊，
1: 嗯，
3: 你看现在我的情况是不是挺好的？
1: 对，不错，还是很好的啊。因为您看，我听着您的声音是稍微沙哑了一点啊，但是呢，咱们说了这么多是没咳嗽的，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老肺病的患者，这肺功能恢复的特别好。对吧？咱们呢给大伙儿用的药叫什么呀？叫三通五活疗法，专治各种老慢病。因为咱们叫什么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又灵又奇的那个药啊，我们不治急症，不治癌症，哎，我们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不怕年龄大，不怕病情重，不怕病情复杂，这都不要紧。因为咱们这儿治疗过程当中是通你的三大通道。那不论是老慢支，就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还是说呢我们到什么的慢阻肺啦、肺气肿了，甚至到肺心病，我们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三大通道。您仔细琢磨啊，仔细琢磨，我们说了五脏它是不同程度的也受损了，但是我们讲了就是没表现出来而已，因为您没到那个肺心病的程度，就没变成那肺心病。哎，对，那么现在什么呢？就是肺吸收氧气是不足的，它其实是慢慢开始损害我们身体的，你慢慢就咳嗽大劲儿了啊，你发现没，顿的胸腔都疼，这就开始损害我们的心脏。哎，这个脑袋，哎呀，昏昏沉沉的，怎么的？因为大脑会因为缺氧造成损伤啊，就是慢慢侵蚀我们。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病来讲，首先是什么呢？脾胃是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器，而我们储存这个痰正常是由于什么呢？肝肾可以代谢掉的，通过血脉转换到肝肾，肝肾是可以代谢掉的，不会上逆于我们的口鼻，能理解吧？不会说通过吐痰的形式，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痰的，它是通过二便排出去，但是由于我们血脉通道也是不好的，肝肾通道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这块全是上逆于口鼻形成痰，形成什么呢？呼吸系统发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随着三大通道打通慢慢都会好，你看五活康寿灵奇方 好多人说了一片顶百十片，所以现在怎么着，我听您讲了有胃口了，对吧，咳嗽也没有了，哎，不那么憋闷了啊，慢慢的咱们讲话了，排便排尿你都可以观察到，就是眼瞅着病在好，你自己可以看到尿的颜色会加重一些啊，排便有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排便会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像冷沫子似的东西出来啊，因为什么呢，里面那些炎性废物啊，包括一些杂质糟粕都会随之而便排出，你自己都可以看得着，就你身上的东西在往外走，你可以眼瞅着在好转疾病。所以现在呢，您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肯定要再坚持，我要帮助您把这个药品调配到，因为我们要从外地给你调，所以说这事儿呢，您先跟400去登个记，你同样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药，你去登个记，让他呢帮助你联系，我这边呢把你这个情况也掌握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药品到药之后也跟踪继续治疗，那你不用着急，药到了呢，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去联系啊，等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嗯。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好。
3: 也谢谢你，石老师。
1: 嗯。
3: 下回啊，我提前买。
1: 哎。
3: 用了这么好的药。
1: 哎。
3: 说两句话，我不想断药。你别因为这个效果是吧？
1: 哎，
3: 再次谢谢石老师，麻烦你了。
1: 哎，好好好，好嘞，那咱们也不多聊了，挺好治的啊，效不更方就行。哎，好，那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
3: 哎，再见啊。
1: 好，再见。
3: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0: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640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0: 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

0: 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在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关注健康方面消息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那么近些年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啊一直是居高不下。那么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结直肠癌的发病到底与哪些因素相关？如何才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治疗的方法有哪些？治疗的效果到底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郑州市安宁疗护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瑞军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李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度过这段时光啊，都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对李主任呢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李主任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李瑞军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瑞军，主任医师，郑州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郑州市安宁疗护中心主任，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抗癌协会乳腺精准诊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医药信息学会肿瘤与炎症专委会常委，河南省消化医学学会大肠癌精准治疗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医学会肿瘤精准治疗分会委员，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黑色素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肺癌分会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既然要和大家聊一聊结直肠癌，那么首先到底什么是结直肠癌，它目前的发病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先说一下什么是结直肠癌。其实结直肠癌就指的是这个肿瘤是原发在结肠或者直肠的肿瘤，就是说呢，这个地方长了个肿瘤，并且它是个恶性的，它这个位置呢是长在了结肠或者直肠，这就叫结直肠癌。那么结直肠癌的确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啊，我们可以感觉到身边好像经常听到说谁谁谁得了结直肠癌啊，就是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我们发病率第一的癌症是肺癌，大家都清楚。那么排名第二的是谁呢？就是结直肠癌。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肿瘤。并且它的死亡率呢，死亡率我们看到结直肠癌在我们中国的发病率排到了第二位，它的死亡率是排在了第四位。排在第四位。所以说通过这个排名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为什么死亡率偏低呢，就是因为它整体来讲结直肠癌的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另外呢，结直肠癌其实如果可以通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它的这个预后会更好。所以说我们身边可以看到经常有很多得结直肠癌的病人，你可以看到活五年的、十年的、二十年的、三十年的比比皆是啊。所以说也是为什么说这个病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给大家去这个多说说的一个病啊，就是它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0: 您跟他谈到了，其实呢像结直肠癌尽管它的发病率非常高，但是呢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话，事实上它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对，是的。
0: 那么想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啊，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咱们必须得有重点啊，因为这疾病很多是吧。有的朋友说我到医院去我不可能我所有从头到脚我全都检查一遍啊，咱们还是应该有重点。那么找重点的话我们就必须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更容易 得结直肠癌啊，或者说呢结直肠癌这种疾病它有哪些高危因素，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行，其实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0: 高危人群的问题，那么哪些人是高危人群？我们需要提前考虑到这个病呢？其实这个主要就是跟几个三个方面有关嘛。都首先第一个就是遗传啊，我们每个人一出来都带着遗传的这个基因出来的，它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的。这个遗传因素对结直肠癌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二个，第一个就是你家族里边，如果你的直系亲属，例如你的父母呀，或者是你的这个给你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呀，这种如果家里边有这种结直肠癌病史的病人，那么你的发病率比正常人群的发病率呢会高1.5到3倍所以说就是家里边有这种家族史的是要警惕的。第二个其实就是对于结直肠癌来讲，它也有一个遗传病，就是我们叫林奇综合征啊。林奇综合征是一个遗传病，那么就是如果家族里边有林奇综合征的，那么它癌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遗传因素。第二个就是疾病因素，就是我们结直肠本身这个肠道有病的啊。有什么病呢？其实结直肠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病，一个是溃疡性结肠炎啊，溃结，我们平常叫溃结。第二个就是克隆病啊，就是如果有这种，因为这两个病都是属于结肠的一个慢性炎症，所以说如果有这种结肠的慢性炎症的这种病史的话，那么它在炎症的基础上它去突变，然后这个变成恶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有炎症病史的这种病人呢是需要警惕的。还有就是一个结肠息肉，其实我们知道大部分人，我们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可能他就是这个他的都是先肠道里边长一个息肉，然后息肉在特殊的情况下去发生癌变啊，所以说这个息肉突变呢，我们经常给病人说，为啥有的时候说呀，做一次肠镜能够预防你几年不得癌，就是因为一个息肉它癌变的概率大概就是1%，所以说如果你的肠道里边如果累积长够要长够100个息肉的话，那你可能你得癌症的概率基本上都快100%了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做结肠镜既是一个这个检查又是一个预防治疗，就是因为你发现了，及时发现了这个息肉，把这个息肉给它切掉了，那它将来不给它突变的概率了，那么它将来你得结肠癌的概率就低了啊，所以说这个主要就是跟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结直肠癌其实都是从息肉演变而来的，像那种遗传因素的溃结啊、克隆病啊，包括这个林奇综合征啊，其实在临床上当中来讲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结肠息肉我可以说基本上去做的病人，哎呀，这个发病率太高了，所以说还是要警惕的。
1: 好的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饮食的因素，就是我们后天的因素。我们后天的因素呢主要就是跟饮食有关系，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结直肠癌其实也叫一种富贵癌啊，也是它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为啥现在结直肠癌发病率这么高啊？其实在以前几十年前的时候，结直肠癌在中国排不到第二位的。那么为什么现在排到第二位了？就是因为它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条件改善、人的这个富裕起来有关系的。我们叫
1: 和这个饮食结构变化有关。
0: 对，也是饮食讲，因为我们叫它富贵癌，就是因为肥胖。就像肥胖啊、高血脂啊这些因素，其实也是结直肠癌的一个好发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啥、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吃的精细的话，你排的大便量不够，你的纤维排便量不够。排便量不够，我们知道其实便秘是非常坏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大便在体内产生之后，它就要及时的排出去。它如果不能排出去，它在体内它待的时间越长，那么它体内就会把它的水分还有它的毒素就会吸收到体内。所以说便秘其实也是它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为什么叫结直肠癌是一个富贵病，其实主要就是跟现在一个是肥胖的病人多了，第二便秘的病人多了，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主要是这个三个方面的因素。
1: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说，哎呀，现在吃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刚才这个李主任也讲到了，和我们的饮食结构的确是有关系的啊，和生活水平有关系。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啊，咱们说过去吃不到的，现在都能吃到，说我想吃什么吃什么。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当然是个好事儿啊。不过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更加的注意这个饮食结构一个合理的搭配，是吧？哎，像一些这个粗粮啊，包括一些高纤维的这个食物啊，适当的也要怎么说呢？吃一些这些东西，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去认识一种疾病，往往通过什么呢？哎，是通过症状，因为我们平时想起来到医院去看病，往往都是因为哎不舒服了，是吧？或者呢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问题来了啊，对于结直肠癌来讲，一提这个病，很多的朋友会问，哎，他有没有这个早期的症状啊？哎，有，我不知道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0: 对，经常有很多病人问，很多病人问啊，有没有早期的症状？说实话， 肿瘤，肿瘤为什么很多病人，你看每年每个医院体检，很多是我们医院体检，很多人经常会发现在体检里边发现有很多人得肿瘤的，就是说癌症这个事儿啊，

0: 它很多时候都是一发现就是个晚期，所以说你真正早期症状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 靠症状判断可能是不够的。
0: 靠症状判断是不够的，
1: 哦、
0: 但是早期的话，它也会有一些症状、
1: 嗯，
0: 但是这些症状未必是早期症状、
1: 哦，
0: 所以说还是要警惕性高一点。就举个例子吧，反正因为结直肠癌嘛，它的肿瘤是原发在结肠或者直肠，所以说它其实最早表现出来的症状，大概一般来讲会是这种大便形状的改变，就是它也可能原来我的大便比较粗，现在大便比较细了，
1: 嗯、
0: 或者哎原来大便。正常的大便都不带血，哎，可能我们曾经我记得有一个工学院的老师就特别警惕，他就排了一次，就一次血便，就排了一次血便，他就跑到医院里去做了个肠镜，然后最后就发现是个结肠癌。但是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可能你排那一次带血的便，可能你也不在意，可能就过去了。啊、嗯，另外所以说就是能肠道里边一个是。大便粗细发生了改变，另外就是哎，以前不便秘的现在便秘了，或者是偶尔有时候排次血便，哎，或者是有的时候大便带一些粘条啊，啊，带一些的这种脓条、粘条、白色的一些分泌物啊，这些这其实也都算是它的一个早期症状了。
1: 是。
0: 那其他的你说像肚子里啊，有的时候肚子里长了一个肿块，这个都已经是比较偏晚了。还有一些症状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消瘦，哎，我们一消瘦，我们首先作为我们肿瘤科大夫都想着，哎呦，这个病人会不会有肿瘤啊？所以这个消瘦有时候也会。另外就是贫血，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大便这个带血，然后他会丢失血，丢失血的话，丢失血的话，慢慢的病人就会出现贫血的症状。但是这个大便带血哈，不是说光那种鲜血它是带血，黑便也是血。
1: 哦，
0: 黑便，所以说有的人可能他觉得排黑便，觉得我没有带血，我只是大便带黑。对，因为这个大便它经过在体内氧化之后，它排出来，因为靠近肛门口的那个血它是宣血，如果这个病人位置他这个肿瘤比较靠上，位置比较高的话，它经过肠道的一些内容物的一个氧化，它最后出来这个血就变成了黑色，最黑的那个黑便，有的时候它可能就跟那白油一样黑，然后不是很黑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大便不是那么黄，有点发棕那种，其实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大便，所以说就要提醒大家警惕了。
1: 哎，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有时间的话也会和大家再来详细的讲解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郑州市安宁疗护中心主任医师李瑞军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也已经为您开通。不过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又香又好吃的茶叶蛋。说到茶叶蛋，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零食，因为一个茶叶蛋虽然没有办法让人有吃饱的感觉，但是也能够填填肚子，让我们暂时不会感觉很饿。而且一颗茶叶蛋的热量只有80卡，价格也很便宜，所以无论是早餐加在面条里，还是嘴馋的时候，茶叶蛋都是拿来当点心的最好选择。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选到一颗好吃又新鲜的茶叶蛋呢？既然想要享受它特有的茶叶香，那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找蛋壳上面裂缝比较多、颜色也比较深的茶叶蛋。不过蛋壳的颜色深也可能代表茶叶蛋卤的时间久，新鲜度当然也就会大打折扣了。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8: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

0: 小明看到九块九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哦，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瑞军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呢，你有关于结直肠癌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这个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解答啊。那么其实呢，刚才啊这个李主任是为大家讲到了关于这个结直肠癌它的一些症状的问题。其实呢，之前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说这个痔疮会出现便血，对吧？结直肠癌呢，它也会有便血的这个症状。那么很多的朋友就问啊，他们有什么不同？其实啊，如果您比较细心的话，那么李主任刚才在讲解当中已经谈到了，像痔疮可能是一些鲜血，对吧？那么和结直肠癌相关的，比如说大便的这种黑色的大便，大便会变形，另外当中大便有粘液，是吧？这时候咱们要特别小心，那问题来了啊，有的朋友说，哎，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很担心啊，是吧？想去医院检查，做什么检查比较好呢？那么也有些朋友说，哎呦，等到症状出来，可能就有点晚了，自己呢想要进行筛查，这个我们到医院去怎么去筛查呢？那这个问题，李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这个筛查的问题。其实因为结直肠它是一个空腔脏器，所以说它不像我们的肝呀、肺呀，你去扫一个 CT， 然后我们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它的形态，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所以你扫，对，你扫 CT 的话，里边空心你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说结直肠癌的话，最好的检查就是结肠镜，就是一个肠镜检查。但是谈到这个肠镜，肯定很多人会有抵制啊，因为有肠镜它毕竟它需要，一个是喝泻药比较痛苦，第二是很担心做肠镜过程当中很痛苦。其实啊，我这个就可以大家给科普一下，因为我是每年都做肠镜了，所以说我是既是一个医生，我也是一个患者啊，我去
4: 以身作则了，属于是。
5: 对对对，因为我们当医生呢，对这个病的认识比较强，所以我们更加害怕，所以说我是都去做的。然后所以我也感受到这个过程，其实我感觉还是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过程不痛苦。其实我要不做的时候，我害怕自己得癌症，我更痛苦。
4: 哦，对，就这种感觉头上总是有一事你担心的，
5: 对
4: 吧？头上悬了把剑，
5: 对对对，做完之后没事，我反而很放心。另外做这个过程，我自己的感受哈，我是觉得喝泻药，主要就是喝那个泻药挺难喝的，但是喝完之后，这个就是喝大量的水，然后喝完之后，然后很多病人现在就是主要就害怕做肠镜过程中难受。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各个医院现在都能做这个无痛肠镜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做无痛肠镜真的很舒服，到那之后就等于你就睡了一觉，并且是个深睡眠。你进去之后，然后大夫就给你那个输个液，然后一会儿就睡着了，一点感觉都没有。等醒了以后，然后我就会问我同事，我得癌了没有啊？到底有没有癌症啊？他说没有，没有我还不放心，每次我都自己再去看看报告，害怕他们骗我。所以说就是说，其实这个肠镜的这个过程，我倒觉得没有什么痛苦的。但是如果要是就做完肠镜之后，如果你切细肉的话，啊，24小时之内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哎呀，我觉得饿的有点难受，哎呀，我每次都饿的，我都觉得特别难受。但是你要是没有切细肉的话，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进食水了，所以说那就很轻松了。但是我为啥每年都做，就是因为我每次做这个息肉，所以说就这个也就谈到了我们这个肠镜究竟该多长时间做一次，究竟该多大年龄做一次。其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啊，就是4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考虑要每年就每先做一次，45岁以上的人可以考虑先做一次肠镜。做完之后呢，你看一看你的肠道什么情况，如果是一堆的息肉，那就你就明年再来，明年再来。如果要说啊肠子光光溜溜了，什么事都没有，那我们就可以。

0: 理由提前到40岁啊左右，可以就是先做一次肠镜，看一看你的肠道的状态怎么样。另外也有很多病人问，哎呀，我每年做息肉都这么多，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其实
1: 能不让它不长息肉啊？
0: 对呀，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也长息肉啊，所以说我也是后来这个也是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资料的查阅，其实就是发现什么，还是跟肠道的益生菌是有关系的，另外还是跟你的排便是有关系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尽量的让自己养成一个每天定时排便的习惯，
1: 良好的排便习惯。
0: 对，就一定要让大便产生出来之后，一定不要隔夜，尽量让它尽快的排出去。所以说，我觉得我这几年我也是自己也在调理，然后就尽量多吃一些这种粗纤维的食物啊。另外就是保持睡眠啊，因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其实结直肠它也是个情绪器官。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精神紧张的时候，你就光想上厕所。所以说，肠道其实胃肠道它也是个情绪器官。所以说就是说吧，我们的这个心情要就是说要想开一点，要保持愉悦，因为现在我们都发现其实这么多年各个医院增长就门诊增长率最高的是什么呀？心理科精神科啊，这个就是说现在包括是大人包括小孩都是这个精神疾病发病率都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胃肠道这个一个是跟就是说大家一定现在都是玩手机晚上睡得太晚，所以说就是说做规律的作息，我经常给病人讲的最重要的事儿，就第一，睡眠是第一位的，睡眠是占第一位的，排到第一。你睡不好，你全身各个脏器该休息的时候没休息，该排毒的时候没排毒，他就会给你找事儿。所以说睡眠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饮食，饮食排到第二位。饮食排到一定要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吃一些粗纤维的呀，然后不要去吃那些咸菜那些烧烤啊这些东西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状态正常。所以说我们现在尤其是在现在的这种压力下，我就说我们现在人的压力真的是特别特别大，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是能保持这三个，我觉得啊，睡眠、饮食还有心理这三个方面如果都能调得很好的话，那么你机体的抵抗力你就有一个充足的抵抗力，你的抵抗力强的话，其实你说呢息肉大家都长，你说呢癌细胞原癌细胞每个人体内都有，为什么有的人得癌症有的人不得癌症，甚至有的人得了癌症有的人我们经常说那谁谁得了癌症了不治了出去周游列国回来没了，其实就是自身的一个抵抗力，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是很聪明的，当你体内有一个细胞癌变变成癌细胞之后，它都能够及时的把它识别出来给它杀死侵入到体外，保证我们人不得肿瘤。所以说为啥现在的得病比原来高了，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各种原因导致的我们整个人身体的抵抗力下降之后，导致了我们体内自身的免疫细胞不能去很好的去发挥它的一个免疫监视、免疫调节、免疫清理的功能，所以最后让这个癌细胞然后逃脱了这个免疫监视的视线，然后在我们体内扎根之后，然后在一个地方然后存活下来之后，然后开始慢慢的长大，长大之后随着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开始出现扩散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说当它没有出现转移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做手术，比如像它息肉没有恶变之前切掉完了就完了，结束了就全部结束了，但是一旦又是说开始出现淋巴结转移血液转移的话，那就是说我即便是把结直肠癌原发肿瘤给它切了，原发病灶其他地方又跑出来了。所以说结直肠癌最容易转移的地方就是肝脏、肺脏这些部位，所以说就是都是我们体内这些血液供应非常丰富的地方，还有这个氧气供应非常丰富的地方，就特别容易出现转移灶。
1: 好的，哎，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简单来讲，咱们说想要尽量的预防肿瘤的发生怎么做呀，我这么一听啊其实也简单啊，这个李主任刚才说的，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生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
0: 对，
1: 科学的饮食结构，另外呢，这个规律的作息时间，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当中，您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好啊，就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都会有压力大的时候，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挺好奇的，这问题之前没和这个李主任沟通啊，但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知道，当医生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平时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有这种哎呀情绪，就是很难以就是怎么说呢，就舒展啊这种时候。哎，遇到这种情况，您会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哎呀，主持人真是问到我点上了。其实医生压力真的是非常大。我们医生是一个要求完美的职业。
1: 没错。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就是面对有一些病人，哎呀，这个他这个疾病你没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1: 而且患者就不舒服，可能负能量本身就比较多，
0: 对对对对，是又很忙碌，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我们医生也是需要自我疏解的，所以说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想想，我有同学有的时候想不开，我就会跟他说，我说。

0: 你想不开，你跟着我明天去查房吧，你跟着我走一圈，你看看我们的病人，你看看我们病房里的病人，20多岁的、10几岁的、30多岁的得肿瘤的，你看看人家，你再对比对比你自己的事儿，你是不是觉得都不是事儿？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当你想不开的时候，有的人说嘛，我记得原来有一篇文章看过，有人写一篇文章说，当你想不开的时候，你可以去殡仪馆走走。
1: 嗯。有一定道理，其实
0: 啊，你可以去殡仪馆走走，你可以去来我们的肿瘤科病房走一走，你看一看那些人在给疾病做斗争，你再想想自己是不是比他幸福一万倍。
1: 其实您这么一讲，我倒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或者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觉得过不去啊？有可能，我这说说大家参考，有可能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太重要，但是其实放在整个的世界，放在整个时间，放在整个历史当中，可能某一个个体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只是沧海一粟。有时候这样去想一想，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是吧？
0: 对对对，尤其是还有一些肿瘤病人，当他自己得病的时候，他很多病人经常问我的问题就是，我也没做亏心事，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个病了呢？
1: 哎，
0: 所以说
1: 是
0: 很多人，所以后来他，但是当他其实有时候我就说，患者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其实有时候也是非常
1: 非常重要。
0: 所以有的病人他来到医院啊，他给同病房的病友一交流，发现整个病区哇都是这样的病人，哎，他慢慢慢慢他又觉得哦。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啥，很多病人因为大家谈癌色变，一提起来癌症都觉得，哎呀，得了癌症我就得死。其实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结直肠癌的病人，其实即便是别说早期了，早期做完手术、做完治疗之后，你定期复查，只要这辈子不复发，这辈子啥事没有。
1: 对。
0: 然后结直肠癌，即便是些晚期的病人，我们现在晚期的初治的时候就发现肝转移的病人、肺转移的病人，经过治疗，这个病人活10年、20年的也非常多。
1: 其实李主任啊，咱们现在谈到的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肿瘤、看待疾病这件事儿，对吧？
0: 对。
1: 那这其实也是个很大的话题啊。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啊再和大家讲，因为马上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酸酸的话梅。你知道吗？饭前来一颗话梅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精神不好昏昏欲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一颗话梅振作精神。如果想要预防晕车，第一个想到的当然还是话梅。话梅的滋味虽然酸，但是经过人体消化之后会形成带碱性的物质，可以平衡米饭以及肉类等食品所形成的酸性物质，让我们的血液保持中性到微碱性，帮助身体的健康。而且呢，话梅还含有丰富的铁质，可以同时预防贫血以及便秘，再加上它可以帮助止吐，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准妈妈们的最爱。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李瑞军主任。那么其实刚才呢，李主任在和大家就谈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如何去面对疾病，或者说如何去面对肿瘤。您说到有一点啊，让我特别有感触，就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在这个拿到检查结果之后一看，哎呦，确诊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恶性肿瘤，咱们就以结直肠癌为例啊，就像您说的，为什么我会患上这种病呢？啊，我到底是做了什么这个亏心事了，是吧？我就缺了什么德了？其实说到这儿啊，要特别的跟我们的一些这个朋友去讲，就是肿瘤呢，它既不是惩罚，也不是羞耻，只是得病而已，
0: 对
1: 吧？
0: 对，
1: 就像我们平时会感冒一样，这是会有一个概率的问题。那么当然在疾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去通过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是吧？包括就各种各样的，包括休息啊、饮食啊等等。那当然了，这个一旦发现这个疾病之后，那么就去 直面这个疾病，是吧？用科学的方式。

0: 是去面对它。那么其实谈到这里呢，有些朋友会注意到啊，很多的专家在聊到肿瘤的时候都会说，我们如果想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的话，那么早发现早治疗非常重要，但这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明确诊断。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朋友或者有一些病友可能也会说啊，他比如说在筛查当中发现了问题了，是吧？那么确诊了结直肠癌，要确诊结直肠癌的话，需要做哪些检查？您刚才说了，做这个结肠镜，但其实有时候，比如还有一些活检呐、包括影像学的检查、肿瘤标记啊等等啊，后面还有一些后续的检查。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都已经有问题了，是吧？那再做这些检查有什么意义呢？哎，李主任，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是患者的问题，这个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解释，
1: 好
0: 吗？
1: 行，
0: 好
1: 的，我先给前面部分做一个想给大家再提醒一点嘛。其实我觉得作为咱正常人来讲哈，我是建议大家就刚才讲的一个，第一个好好睡觉，第二个好好饮食，第三个就是保持心情愉快，再加上一个肠镜，定期做检查，肠镜，我觉得基本上能够把这个病在早期阶段给它早发现、早治疗，也其实也是起到预防，就结了，就后边就没事了。然后再谈到现在这个问题，现在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到医院里边医生会给您做那么多检查？是因为对一个肿瘤的病人来讲，我们一般要完成两个方面的检查，第一个我们叫定性，第二个是定期。定性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它是什么性质的。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确认你，第一个你是癌症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确认你是癌症之后，你是哪个癌，你虽然是从结直肠取出来的东西，那也不见得这个癌症就一定是原发在结直肠的，它也有可能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要确认它是的原发部位是不是来自于结肠的，这个是通过我们目前的免疫组化呀一些分子检测是可以确认的。第二个确认完是结肠原发的肿瘤的话，第三个我们还要现在，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我们肿瘤的这个生存期越来越长，就是因为现在新的进展，新的药物特别多，然后这个新的药物也基于它一个精准的分层。我们现在对结直肠癌来讲，可能对普通的人来讲，哦，就是结直肠癌，但是对我们医生来讲，哦，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群病，所以我们需要给它精准的分层。怎么分层？现在就是通过一些分子检测的手段，看看它有没有哪些基因的突变，有没有哪个位点的突变，我们将来这个病人适合不适合做哪个位点的一个靶向治疗。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定性诊断。定性诊断怎么去做呢？那就是要把病人的体内的这个细胞组织取出来一块，送到病理下边去检测，然后包括相关的免疫组化，其实都是在取出来这块组织上来做的。这个时候其实病人自己不需要做什么，就只是需要刚开始取组织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几个方式。第一种就是胃镜，在胃肠镜底下直接取。第二个，有的病人体质比较弱的，就像我们有的年龄比较大的八九十的，你去因为要做胃肠镜的话，病人还得拉肚子，还得拉清完肠之后才去做。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种更安全的方法，就直接经皮穿刺、彩超或者引导下直接穿刺局麻，不用让病人清肠，不用让这几个把肿块哪个地方取出来一块组织去送病里。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这个，因为毕竟胃肠镜它如果要一个是需要这个拉肚子得清肠，第二个呢它需要就是如果病人要是在这个清醒情况下去做，我没尝试过，我还是很害怕的，我觉得还是很痛苦的，所以它需要全麻。全麻的话对一些高龄的病人来讲，其本身这个操作很简单，但是这个麻醉的风险很大，
0: 可能会有风险。对
1: 麻醉的风险很大，所以这种情况下八九十岁的我们宁愿不选择肠镜，我们选择一个因为局麻病人不需要麻醉，经皮穿刺然后直接取一块组织，这样来讲可能会更简单，病人的安全性更强。所以这是第一个定性诊断。第二个就定期诊断，因为得了这个病很多病人都会问大夫，我这个到底是早期还是晚期啊？我能不能做手术呀？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早期的可以做手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给病人去做 CT 影彩超一堆的这些检查，就是为了我看看他除了结直肠癌在结直肠这个地方有肿瘤以外，他又有没有往其他地方跑啊？因为我们知道结直肠癌最容易转移的地方，肝呐、肺啊、骨头啊，这些地方都是他容易转移的部位啊。所以说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查一下，所以要给病人做胸部的 CT、腹部的 CT。一般病人做腹部 CT 的话，平扫还不行。为什么平扫不行？是因为肝脏，像肝脏这些器官，如果你做平扫的 CT 的话，它还没有彩超看得清楚来。所以说一些平扫的就光看上去上面一个站位，它注定肝上有一个，甚至有的时候连个站位它都发现不了。
0: 好的，
1: 你必须做增强。
0: 哎，说到这里呢，就是虽然我非常不忍心啊，但是必须得打断你一下，因为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商丘的郭先生已经在线上等了很久了啊。但是呢，郭先生啊是想要咨询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当然作为肿瘤内科的医生，这也是我们平时工作的一个
1: 很常见、
0: 对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郭先生的热线啊。郭先生您好，久等了。

0: 你好。
1: 哎，好的，郭先生，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这个情况先简单的和李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以前有那个结肠肿瘤切除之后，去年他又查出了一个肺结节。就是昨天我去复查，复查他说我有小三厘米，就是不到三厘米，他说有几个不到。最大的就是小三厘米，就是不到三厘米，
2: 不到三厘米是吧？
0: 哎，对对对，
2: 厘米，好，我知道了。
1: 是肺上不到三厘米吗？您确定是厘米还是毫米？
0: 他说是厘米吧，应该
1: 厘米，
0: 就是昨天做的 CT 嘛，昨天做的。
2: 是一个还是多个？
0: 他说应该多个吧，
2: 多个是吧？
0: 两个肺都有吧？
2: 两个肺都有是吧？
0: 哎，对。
2: 那你这个情况哈，你去年做的手术是吧？
0: 我前年就
2: 前年做
0: 的
2: 手术，你当时做完手术之后术后化疗了没有？分期是什么？你记得吗？
0: 我在那，我跟你说，我在结肠那个肿瘤，结肠肿瘤做的手术之后又化疗了，化疗之后又是前哎，就去年查出有肺结节，他就也化疗了，化疗今年他说又长稍微长大一点，他说。
2: 那你现在肺上多发的结节，并且你前年又做过结肠的手术，所以说我觉得你肺上。这个结节如果是三厘米的话，这已经相当大了，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要重视，并且你肺上这个结节，很可能跟你这个结肠它俩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做一个肺的增强 CT，
1: 增强
2: CT 之后呢，肺可以做穿刺活检，取病理，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为三公分的话已经很大了。
0: 做什么 CT 啊？
2: 增强 CT， 因为如果要穿刺的话，他们必须得让做增强 CT。做增强 CT 的目的就是要看清楚这个结节周边的血管，把血管要避开，穿刺的时候要避开血管，所以说要做一个增强 CT 才可以去做穿刺。
0: 穿刺做手术是做那不做，做麻醉不做？
2: 不用做麻醉，像你这种局麻就可以，不用做麻醉。
1: 穿刺是一个局麻啊，是吧？
2: 对，
1: 局
2: 麻
1: 是
2: 的，局
1: 麻。
0: 我做肠镜，那个我以前不是我跟你说过吗？做那个2年做那个结肠肿瘤，我做那时候做他我是复查那个肠，我就是去年到今年
2: 都没事儿，
0: 第一次，
2: 对吧？
0: 他不是他说我不能做那个麻醉，因为他说我心脏可能有这
2: 种。你说的不能做麻醉，是一般我们指的像那种
1: 全麻
2: 呀，不敢做。但是像这种局麻，一个穿刺针就局部打一个小麻药的话，应该是不受影响的。
1: 这个您不用太担心。
0: 他说我心脏可能有点问题，不能做全麻，不能做那个
2: 不能做大手术，不能做无痛的肠镜，对吧？
0: 哎、对
2: 是的，
0: 哎、对
2: 是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一些老年人。那个话，我们都建议做穿刺，不建议做肠镜，就是因为做肠镜它是需要全麻的，
1: 是，
2: 所以说它对病人的这个要求、心脏的要求、肺功能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对，这位朋友呢也不用太担心啊。那么刚才呢，只是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那么李主任给您建议啊，先做一个增强 CT， 接下来呢考虑做一个肺部的一个穿刺，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的性质。但是我们只要是到这个正规医院去，是吧？您的这个身体情况是不是适合这样的检查？这个医生也会。根据您就诊时身体的状态来给您具体的做出判断，所以这个您不需要太担心，好不好？
0: 他是两个大夫，有一个大夫说他还叫继续化疗，那个大夫说他这种车问题不大，因为可以观察。
2: 我建议你还是到上级医院看一看吧。我觉得你肺上三个公分的话，还是最起码先搞清楚性质再说。
1: 或者说啊，我觉得也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就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毕竟不是医学专业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单位搞错了 ，cm mm 是吧？就是说厘米毫米没分清楚，也不能够排除这种情况。那么，这样就是按照，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那么郭先生可以按照刚才咱们李主任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可以选择在当地比较好的正规的医院，当然也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到上级的医院，对吧？对这个肺结节来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其实在这方面，咱们郑州人民医院，这个对于肺结节有这个多学科会诊
2: MDT
1: 的多学科会诊，
2: 每周二下午也可以到我们肺结节每周二下午的 MDT 过来看看你肺上的病灶究竟有多大，
1: 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节。
2: 对对对，可以。可以
1: 啊。
2: 嗯，
1: 这个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啊郭先生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听友也好，我们的网友也好，下一次啊咱们说比如说我要拨打电话来咨询我的问题，最好啊这个详细的资料能拿在手边啊，这样呢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加精准的信息，比如说这单位是吧，咱们因为 CMMM 这个不会搞错，
2: 厘米和毫米都差了远了，
1: 是的是的啊，好。

0: 哎，这时间的关系啊，郭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也希望啊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想和大家聊的问题有很多，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这个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啊，那么有一个问题咱们不能跳过的，我觉得今天在咱们节目最后，我也想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讲，那么结直肠癌目前我们有哪些这个治疗的手段，好不好？给您3分钟的时间吧。
1: 好，3分钟，好的。结直肠癌的治疗手段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结直肠癌，并且结直肠癌这个病哈，它是一个治疗高度抑制的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这个病诊断清楚，全世界的治疗办法其实你搜都一样，基本上一模一样。所以说为什么一模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个病其实目前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越是你去这个一个病这个说让这样治，那样说让那样治，那种的话，往往证明它治疗效果不好。为什么结直肠癌它的标准这么能统一？就是因为他就这么治，然后大家都已经得到高度的一个评价，然后
0: 效果很确定。
1: 效果很确切。所以说结直肠癌目前它的一个标准治疗就是早期发现，能手术的话肯定是要选择手术的。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建议大家体检的时候我们曾经原来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说不做胃肠镜的体检其实都是耍流氓，这个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当你这个年龄到40岁以上的好时候，或者你家里边有这种高危史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人生的第一次肠镜，做一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如果你的肠子光光溜溜，哎呀非常好，那好，下一次
0: 放心
1: 5年以后
0: 了，
1: 对
0: 是
1: 再
0: 吧？
1: 做，如果有息肉极小的切除了。然后，如果真是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癌叫什么？叫异点癌，叫什么叫异点癌？就是做肠镜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个肿块，我取出来一块送到病理科一查是癌症，最后大夫去给这个病人做手术的时候切下来的标本没有发现癌，找不到，就说就一点，就那一点点癌。所以说，另外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更先进的一个办法，就是内镜下如果发现就像内皮上瘤变，有一些癌前病变，一些高危结节，我们可以在内镜下其实把它切掉，直接把它切掉，就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些原位癌的话，我们在内镜下直接把它切掉就结束了，后边连手术都不用做的。所以说还是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想呼吁大家，还是早期发现，尽早发现，在它刚刚萌芽刚刚开始有一点蛛丝马迹的时候把它干掉，那你它就是一个良性的东西，那你这辈子啥事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好最好的选择。
0: 好的，其实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还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感觉啊，可能有点不太恰当啊，但是真的是一种感觉。就李主任今天整个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嘴巴就像这个冲锋枪一样，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啊，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把最大的信息量传递给我们每一位听众和网友。其实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啊，因为医生平时这个临床工作就已经非常忙了，还要抽出来大量的时间，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去来做这个科普。但是我们说的再多，都不如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能够听得进去，是吧？听得进去多少，那当然是越多越好啊。哎，说到这里啊，今天啊，咱们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本部的每周2的上午，然后北院区的每周3的上午。
0: 好，这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李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人民医院啊，找到李瑞军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李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刚才也和大家介绍了，在这个人民医院本部是在每周2上午，是吧？北院区是在每周3上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李瑞军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李主任，辛苦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

0: 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九五点八；南阳收听频率 FM 九四点四；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四点六；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一零六点一。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2: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1: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2: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1: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2: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那是我们开放的祖国。
3: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凝心聚力，筑梦中国。
4: 服务员，点菜。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健康的隐患，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征兆，却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之间就让你后悔都来不及。这个东西啊，就是高血脂。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血脂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血脂异常到底有多危险。
6: 哎，你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高血脂最吓人的地方啊，就是它没有动静，不给你打招呼，它就悄悄地在你血管里头一天一天地往这血管壁上呼东西，今天呼一层，明天呼一层，哪天堵得差不多了，你想起来重视了，晚了。
5: 没错，这就跟河道里的泥沙一样，年轻的时候啊，水势大，泥沙冲得走，年纪大了，水流缓，泥沙就一天一天往下沉，等河床抬高了，河道变窄了，哪天再来场大雨，轻一点河水漫出来，严重一点就可能决堤了。
6: 那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胖，为什么血脂会变高呢？它跟哪些生活习惯有关呢？
5: 其实啊，像咱们平常经常吃的一些油大的东西、甜的东西，还有动物内脏，都是会让血脂悄悄往上涨的。再加上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代谢变慢了，睡觉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的，运动量又少了，血脂就容易失控。甚至有的时候你的体重正常，也有可能会出现血脂异常。
6: 那这么说的话，血脂异常跟咱这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呢。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大家去主动的发现，去避免这个问题呢？
5: 平时的话呢，饮食清淡一些，坚持锻炼，不要熬夜，戒烟限酒，这都可以帮你去防患于未然。如果你已经是属于那种血脂异常的人群，也可以日常多吃两种食物。
6: 哪两样啊？赶快给大家说说啊。
5: 第一样呢，就是红曲米。这个东西爱做饭的肯定不陌生，做腐乳啊、烧红烧肉啊都得放它，红亮亮的颜色就是它给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红曲米不光是上色用的，它里面呢有一样成分叫做莫纳克林 K，能够帮助身体把血液里多余的油脂给代谢出去。古代医书里就记着，红曲能够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现代研究也发现了，红曲啊是降脂好帮手。
6: 原来这红曲米还有这么大的来头啊！那第二样是什么呢？
5: 第二样啊，就是纳豆。这玩意儿是邻国的国民食品，人家每天早上吃纳豆拌饭，黏糊糊的能拉丝，

0: 们的研究员还发现，纳豆在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酶，叫做纳豆激酶。这个酶可不得了啊，它能够让血流恢复通畅。
1: 红曲化油，纳豆通堵，那这两样要是搭配到一块儿，这血管里的老油就堵不就有办法了。但是吧，这个超市里卖的这个红曲米啊，那是做菜用的啊，有效成分低。纳豆呢，很多人又吃不惯那个黏黏糊糊的味儿啊。你说了这半天也没用啊。
0: 哎，别着急，我既然提到了红曲和纳豆，肯定不是让大家自己去菜市场去买红曲米买纳豆。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一款七曲红丹红曲复合粉，就是专门把这两样好东西啊给您配好了的。而且呢，它用的是红曲和纳豆，都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货，全是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
1: 专利？那你给大家伙仔细说说啊。
0: 我们先看红曲，七曲丹里用的红曲米啊，用的是专利号 ZL20231038694.9.9 的发酵制配方法，全称呢叫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个技术能够让红曲米里的核心成分含量大幅提高，活性更稳，吃进去的不是走个过场，是真的能上劲儿。
1: 那纳豆呢？
0: 纳豆也不含糊，它用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6 的发酵及冻干方法，叫一种高产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关键就在于高产溶栓这四个字，意思就是纳豆激酶的活性高，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白吃。
1: 红曲化油，纳豆通堵，哎，这两样还都带着国家专利啊，那这方子听着让人放心呐。
0: 那当然了，东西好啊，价格方面也不能含糊，太贵了谁也坚持不了天天喝，您说对不对？
1: 哎，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哈，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多少钱，咱们听友都等着呢。
0: 这款七曲丹红曲复合粉厂家正常市场价是199元一盒，但是咱们今天食养有方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每盒优惠150元。
1: 199优惠150元，也就是说今天49元就能买到了。
0: 没错，但是呢，有一点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呀，我说厂家亏本你们肯定不信，但是呢也赚不了钱，所以呢每档节目只能给出20个名额，多一个都要恢复原价了。
1: 哎呀，那还说啥呀，就20个名额，我先把这订购热线呢给大家打开，400-710-0578，400-710-0578，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哎，你说是不是吃了这个七曲丹纳豆红曲，咱们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吃了，反正血脂也都清理了。
0: 理论上是没错，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大量的油脂吃进体内还是会形成新的血脂，到时候这边清着那边进着，就等于白忙活了。所以呢，七曲丹这个方子在红曲和纳豆的基础上还专门配了燕麦和菊粉，这俩呀都是膳食纤维，进到肠道以后就像两把大扫帚，您中午吃顿油大的，它们能把一部分油脂胆固醇直接裹住，不让它钻进血里去，顺着大便就排走了，前门把住，后门再一开，这才叫做里外通透。
1: 我明白了啊，红曲纳豆负责清理血管里的已经有的老油旧堵，燕麦菊粉负责把住肠道这道门，不让新油再往里钻，一清一防，两头都顾上了。
0: 对，就是这个理儿。七曲丹不是让您敞开肚皮随便吃，该注意饮食啊还是得注意，但是有了它呢，哪怕偶尔吃顿油大的，心里也踏实不少。
1: 那这东西到底怎么喝，麻烦不麻烦呢？
0: 一点都不麻烦，每天早上起来舀两勺放进杯子里，温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也可以加在牛奶、豆浆、粥里，一盒里面有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方便。
1: 听着是不错，不过你刚才说了只有20个名额，这也太少了，咱听众这么多哪够分的。
0: 那就没办法了，厂家这次给的优惠力度太大了，199元直接减到49，一盒便宜150，等于打了2.5折，这价格呀基本就是成本价，厂家也赚不了钱，纯粹是为了大家喝好，多给他们宣传宣传，所以呢只拿出了20个名额给咱们节目做口碑，20个名额抢完后面再打就只能按照原价了。
1: 那的确得抓紧了，我再给大伙报一遍这个订购热线呢，400-710

0: 78，400710578，就20个名额，您现在就打，还能赶上49元一盒的优惠价啊！晚了可就没了。
1: 对，先打进去占个名额，哪怕先跟健康顾问问两句，看看自己适不适合也来得及。电话不收费，问清楚了再决定。要是觉得行，就订上一组；要是觉得不合适，也不损失啥。但是呢，名额不等人，热线现在一直占线，说明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打呢。
0: 哎，咱们再说说这个价格啊，别嫌我啰嗦，原价是199元一盒，今天是49，一盒能省150元，平均一天也就几块钱，这点钱换个血管轻松，您说值不值？
1: 当然值了，血管这玩意儿啊，靠的就是平时养护，您不养护它，它哪天就给您颜色看看。上了岁数啊，不就图个身子轻快，脑袋清爽，不给儿女添麻烦吗？一天几块钱，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晚年，比攒金山银山都强。
0: 热线400710578，400710578，20个名额，现在已经订了不少了啊！想订的、想咨询的，赶紧打进来。记住，是20个，不是200个，手慢就真没了。
1: 最后再嘱咐您一句，食养这事儿啊，贵在坚持，别指望喝3天就翻天覆地，每天早上一杯，坚持1-2个月，您自己身体会给您答案的。等哪天觉着起床利索了，腿不沉了，上厕所不费劲了，那说明啊，七曲丹在您身上真正使上劲儿了。七曲丹红曲复合粉2个国家发明专利，红曲化油纳豆通堵，燕麦菊粉把住肠道，49一盒，只有20个名额。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等您。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伙儿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我们直播间节目里头啊，咱们这些位家人亲人朋友都是善良之人。我们一直在说呀，好人有好报呀，所以我们相识相遇了。那您的病可能是很多年了，但是在我们这儿呢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几天呢我的心情一直都是很开心的。大量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这病好了，石老师啊我身体行了，石老师我这发生变化了，太开心了啊。同时呢我也发份感慨吧，因为我早跟大伙儿讲过，真正的大医呢是医者佛心，这颗心呢是没有悲伤的，没有悲伤就总是这种开心的状态。我的开心是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我们这些位家人，这些位亲人，我是想尽办法用好药帮着大伙儿解决您的健康问题的。那么大家的问题呢，没错，一下子就得到解决了，那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所以说呀，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那这一时刻您还是要坚定决心，如果您自己或者是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呢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是说呢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系统问题，还是说呢身上长那些个瘿瘤裸粒，包括呢像结节呀、增生啊、肌瘤啊、囊肿啊，啊包括呢像息肉啊等等吧，这些个赘物不通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各类的眼病，也是说呢不通所带来的这些个老慢疾病，不管您是过去一直没治好，还是说呢我想尽办法也没怎么着，另外呢我们还想好还想治的，大伙儿跟着老师一条

咱们呢共同的去完成治疗过程。石老师呢会跟您共同面对，我会想办法帮着大伙儿给你解决掉。同时呢，我争取让大伙儿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咱们就能把病治好。那咱们花极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这就是我的原则。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今天讲一个病情。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啊，您们啊，有谁是会抽烟的？有多少人在抽烟呢？哎，我估计抽烟的人一定是不少的，是不是啊？一定是不少的。那么在这儿呢，石老师呢，特别想奉劝大伙儿一句，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病情特别典型，从他这个身上呢，我多说一句，能少抽一根儿，咱们就少抽一根儿。我给大伙儿讲咱们今天这个病情。昨儿啊，有一位河南郑州的40年的老烟枪，40年啊一直在抽烟，老烟枪啊姓魏，老魏大哥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觉得呀十分有必要在今天一定要跟大伙儿讲一讲。那么这种类型的病情在治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先说说他情况啊，老大哥姓魏，叫魏金亮。2010年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肺气肿，啊，他跟我讲说，石老师，我刚生病的时候，我就感觉呀，这个喘气儿，哎，就喘不匀溜，胸闷，这个症状呢，一年比一年重，平时的自个儿一个人也不敢出门，别人上两层楼呢，可能说是噔噔噔就上去了，他说一分钟人都不到，人家上楼了，我这得十来分钟，怎么的，一楼半我就得休息一下，就是坐在家里头啊，气喘的也是非常厉害的。总觉着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捏着他的气管，捏得死死的，这气儿那出不去也进不来，难受的不行。讲话医院我是常客啊，有的时候看了临床的有那些个病友说，这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老大的，像一条鱼啊离开水了似的。他自己形容这么形容的，他说呀，我就看的那个人呢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哎呀，其实你看表面听起来让人一乐，但是呢挺心酸，是不是啊，挺心酸。他说我看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如果说我要到那种程度可能都没法活了。其实的各位您要知道，他的这个现状来说的话已经在那个疾病的边缘了。其实这样的画面呢让这老魏大哥呢这个恐慌的不得了啊。他说我看那画面真的我这是吓得呀都吓个半死。那么他说我今天啊最大的幸运就是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并且呢还及时的用上了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不然啊很难想象说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下去啊。其实说到这个病情，我想多说几句。各位，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家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呢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1/3，每2分钟就有5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世。所以我们讲了，慢阻肺它除了心脑血管病以外，已然也慢慢开始成为了人类的3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数据，我们发现的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致病因素非常典型，就是他是有迹可循的啊，你可以发现他的这个蛛丝马迹在哪儿啊。一个是什么呢，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二一个呢是常年有吸烟史的老同志们。那么吸烟过程当中呢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啊，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什么呢，这个烟雾萦绕在咽喉部位，小一点的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头，沉积在各个组织当中。但是呢你看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没得。同样的环境，可能俩人同样吸烟，俩人同样生活在空气不好的城市里头，那么呢有的人他就得了这种病，有的人他就没得，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就要分析到了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疏泄通道的功能是否强大。什么叫疏泄通道？那我们讲了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呢3条，一是脾胃通道，二是血脉通道。

0: 肝是肝肾通道，对吧？那么这三条通道功能强大，我们就有资本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哎，你看你用咳嗽这种方式去缓解呼吸道的不适，那么咳嗽到最后是不是一定会吐一点什么，或是吐痰，或是吐口水，吐吐沫，是不是啊？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呢就是会排除这种颗粒。那么有的人他可以咳出来，有的人咳不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你的脾胃通道功能强大，你的津液就足啊，口里面是有口水的，这叫什么？中医所讲，这叫津津郁液。那有的老同志说，呀，我想哭我都没有眼泪，那为啥呢？你这东西都少了呀，对不对？你的通道功能都是开始弱了，你根本不分泌那种津液了，那你说说它从什么地方往外排呀，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啊，生活的城市空气也不是很好，但是人家没得肺病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的通道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脾胃，对吧？脾胃功能比较理想，那么它的津津郁液分泌的就好，脾气足肺气就足啊。哎，脾气足肺气就足，我们都知道脾胃什么呢？是生痰之所，而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个功能强大，根本不生这个痰，那有这个垃圾毒素它自己可以自然代谢掉，往哪儿走？往肝肾走，对不对？那你这时候肝肾通道要好的话，功能要强的话，解毒代谢能力不就强吗？你摄入的这个毒素，那咱们这脏器就可以帮着你代谢分解排出掉，对不对？我们就不会留在体内了，那么就不会得病了。那如果刚好呢，咱们讲话了，这个人爱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那脾胃又虚，肝肾又不行，这条通道又堵死了，那么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我们这肺泡，我们这支气管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我们的肺会越来越虚，肺气会越来越不足，那么气血运行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气管气道淤阻啊。各位，这就是什么？慢阻肺的形成啊。那么这里提醒大伙儿啊，如果您也是爱抽烟的人，如果说呢您的城市里头也是空气质量不是很好的，如果说您出现了像咳嗽啊、卡痰呢、咳喘、憋气、胸闷、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我们都是需要注意的啦，千万不要拖，你不认真对待，那最后严重，你会发现去检查往往都是那不好的病的开端啊。有很多人咳嗽时间久了，哎，就是咳嗽的这个太难受了，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是不是啊？刚才我和大伙儿讲到一个咱们的老同志老魏大哥啊，他说了，我这很幸运，就是发现的很早，而且是什么呢？很幸运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老师讲到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马上就用了。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呀，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自己表扬自己一下啊。因为有很多同志会发现啊，听着这药不错，遇着这药挺好，但是一打听价格马上就得绕路，怎么的，用不起用不上。而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觉得是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老朋友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没有犹豫的。哎呀，这钱儿不凑手，没有，为什么？咱们一片药只用1块钱，对不对？我们老同志要知道，这个价格目前来说，我觉得你可能找不到第二家了，找不到第二份啊。所以说你看这老魏也是一样的啊，听到了问一问马上就定了，为什么呢？钱上面不局促，哎，而且呢咱们说到了连着用也不会影响生活。那有的呢，那用药可能是用一个月的药，哎呀，这半年都没法活，为啥呀？这半年的钱都搭在这几副药上头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呢，这个钱上头不让大伙为难，这就是什么呢？叫好药大药啊。而且他现在啊一口气儿用了快3副了，他跟我讲一个星期就卡出很多那种黑乎乎的大黏痰，黑乎乎的啊，排便的次数也明显增加，哎，感觉到什么呢？身上很轻松啊。各位您知道我们是小分子药，那小分子药为啥呀？它可以100%的吸收，不浪费药，我们是发酵中药，对于脾胃特友好。哎，另外一个什么呢？发酵中药提纯的好，我们5D 的打印仿生技术，这技术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药劲大，你看他咳嗽次数一下减轻不少，而且他讲话胃口也好， 以前根本也吃不下什么东西，那咳嗽炖的胸腔子都疼啊。哎，现在讲话的吃没问题。啊，而且呢，用了半个月左右，不仅排的很好，吃的也多了，胃口也行了。那么这时候发现了吧，脾胃通道开始通了，营养能进去了，哎，肝肾通道也通了，毒素在排出。用完一个月，基本上就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没有了。啊，之前也在讲，上下楼都不行，一副药左右可以出去随便走一走，溜达溜达，上下楼没那么费劲了。三副药用完呢，他说我呀，最近上医院检查了。那什么血常规呀、CT 呀、肺功能啊等等都哎检查个遍儿，哎呀一看挺好，都正常。啊，他说我自己感觉就挺好，为什么？因为胸口憋闷的情况没有了。哎，还有什么呢？讲话了，今天我告诉您老师，我还有点意外收获，但是不太好意思说。咱们的就是男同志前列腺的增生，原来一晚上起好几次，三副药用完一次都不起了，而且一觉至少睡到八个小时以上，身上有劲儿。精神状态很好，排尿很顺畅，啊，最后呢，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呢？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的动容。他说什么呢？他说：“石老师啊，现在我这个人呐，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的活着了。哎呀，以前是遭罪的活，是不是啊？现在什么呢？是舒舒服服的，哎，好好的活了。其实我们来看。”一切呀都是源于咱们用对药了。那为什么以前很多病治不好，而用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发酵老药，咱们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对吧？老慢病的病根，你不是什么找不着的地儿，你不管是肺系统肺心病，还是说呢像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还是长个结儿啊长个包啊，你想想这些所有慢病的病根，不都是由于我们三大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引发、所导致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病根。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老慢病的病根。那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出问题了，想当然咱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危机、受到威胁。第一个是什么呢？生存之道是我们的脾胃，第二个是营养通道是我们的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是我们的肝肾。其实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好好琢磨琢磨，说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有几个脾胃一直很好的，您自个儿品。哎，好多人都摇头了，那是老师十人九胃呀，是不是啊？您这个慢性疾病泛滥成灾，那么其实跟咱们脾胃是有直接关系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饥一顿饱一顿，吃饭不规律，为啥呀？有工作，是不是啊？要学习，哎，有某某某客观因素，凉了硬了也不管也不顾，抓一口可能也吃了。你看我们有多少老同志，上班的时候到饭点了错过了，那馒头都是刚刚硬了，那拿过来泡点水不也吃了吗？对不对？哎，而我们这现状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咱得恶补啊。你现在补的都大福气了，各位，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根海参？对不对？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一天一碗燕窝？有没有老同志吃某某某的营养素，一吃吃好几粒的，这一样那一样这一样那一样，有没有？太多了吧，对吧？我们不论吃什么叶黄素啊、氨糖啊，啊，还是说我们身上需要的营养的东西，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是不是特别多？三十年后咱有条件了，得补一补，哎，而且是恶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对不对呀？但是很多人呐，回这时候要狡辩一下了，怎么的，老师啊？我的这病，你看看我这脑血栓、心脏病，那跟脾胃有啥关系啊？是不是啊？你看这心脏有病、骨骼有病、脑子有问题了，那跟脾胃似乎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啊。各位，其实你要想，为什么把我们的脾胃称为叫人之后天之本？它是水谷精微转换之所，乃气血生化之源。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要分析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要从这儿吸收转化，讲话了，你都转换不成营养，你能供给五脏营养吗？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呐，你都转换不了气血，你有气血吗？啊，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脑血栓了，你总合计你那血液是黏脏乱差，你有没有想过你化生的气血源头就不行？那我说到这儿，好像大伙儿身上是不是一激灵？ 哎呀，真是啊。
1: 嗯。

源头可能就不行，对，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必然导致气血不足，对吧？你气血不足，血流就缓慢，缓慢是不是就容易堵？而且时间长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总也吃不饱？你的功能会越来越衰退，对不对呀？您琢磨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从源头就没给人足够的东西啊。另外一个，60%以上的免疫都是从肠道当中的，胃肠里面来的。你胃肠功能不好，这人总得病，你没有免疫，总得病，我们身上是不是要调动机能进行修复啊？那您想想你的，哎，五脏六腑功能是不是很低很弱？这不就是原因所在吗？那么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风湿病我很重，风湿病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侵。正气为什么不足？人人都一样，下生都一样的，你为什么先不足啊？想一想，一定是脾胃虚弱，对不对？脾胃通道不通。那我们再来看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畅通能行吗？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现在咱们在讲话啊，我有什么个思维，有什么个想法，都是要靠气血来正常维持的。有人说了，石老师，你讲话底气十足，你看叫底气十足，气不足，有这么样劲儿吗？说话都没劲儿，对吧？那么再有什么呢？就排泄，排泄是肝肾。我们说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滤得出去，哎，滤不出去会怎么样？身体里过多的多余的糖滤不出去，变成高血糖；过多的脂肪出不去，变成高血脂脂肪肝，对吧？如果说过多的毒素出不去，你看这就长个毒疮，那块就长个囊肿，这块就长个结节，那块长个息肉，你身体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个臭鱼烂虾。为什么？因为你的，哎，排毒的能力不行了，肝肾通道是淤堵的。那么这三大通道如果都不畅通，各位，就是身体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它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疾病，一定要记住抓根找源头，三大通道是你最基础的，你只有把它畅通，人才会健康，人才不得病。那么怎么治？这就是老魏大哥嘴里面说的遇到的灵药，遇到的好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原方最开始是明代时期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灵气方，那么在后世来讲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各位，381年的老药引子，绝无仅有啊！而且我们应用的原材料也比较特殊，什么呢？六色灵芝加上漠北黄芪、泰山青芝、衡山红芝啊、嵩山黄芝、华山白芝，那么包括北岳衡山的黑芝，包括内蒙古啊，包括呢我们这个老山的紫芝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啊，精心挑选而且道地药材。并且要知道灵芝一般长在哪儿？没错，悬崖峭壁，对不对？高山深处，即使是说咱们培育环境，也不是一大平原，不是这样的，那都是有固定的环境的。那么呢，因为我们一些个野生的灵芝出现的时候呢，采摘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药工受伤，我们现在呢都是看看啊，我们普遍的年龄段都是28到30岁的青壮年去采摘。啊，六色灵芝，每一朵我们都要做标记，产自哪儿，几年灵芝，有效成分多少，都是要做记录的。还有8年的漠北黄芪，同样如此啊。虽然我们有培育基地，但是呢，环境也是同样很恶劣。那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把它拿回来，不是说碾碎了就入药。你知道每一片儿，我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它都是有核心有效成分，是浓缩而成的。我们有九蒸九酵的传统制药工艺，我们利用了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了所有像灵芝、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还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我们的分子量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可以100%被吸收。所以我们修复人体的三大通道只需要3天就开始全面起效。有好多人说了，一片五活康寿灵芪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百十片，而且药力释放持续。

0: 小企业要买断我们的配方和技术，我始终是没有同意的。我一直在说这句话，我是一个中医，我热爱我的祖国，而且呢，世界上最爱我的养母是因为没钱看病，最后被那个病活活疼死的，我是眼睁睁看他离世的。所以我不想有更多的患者走他的老路，我不想看着大伙天天受疾病痛苦去折磨，节衣缩食的去看病。以前总是在电视剧里面，大伙可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其实我们身边是时时都在发生这样的情节的。所以我要帮助大家，我要人人平等，我让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我们的五活抗生素灵气方。所以我觉得呀，我们所有来的老患者打入电话享用药之时，没有一个是因为价格问题拦在门外的。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们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381年的老药引子，381年的秘方，加上我们现在的工艺，药效药性不用说不用提，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只要你是老慢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心脑血管病的，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胳膊胯宽腿花圈的，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疼的，包括呢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得不得了，一到连雨天天天贴膏药，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包括呢像慢阻肺咳痰喘天天半夜开始给人打惊的，咳得惊天动地，整栋楼都能听到的，包括呢像我们这些个泌尿生殖问题的老同志，一起夜七八次的，遭了罪了，大伙儿啊，您尽管来用，咱们这个好药真的非常棒，药效药性您不用合计，特别好，一分钱都不让您错花，不让您白花。另外一个呢，我刚才给大伙儿讲，我们的试错成本特别低，1块钱一片药，只需要1块钱。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位患者，迄今为止没有一位是因为药的价格被拦在门外，这是我的骄傲。那我们现在订药的人是与日俱增，好多地区脱销断药，是不是啊？大伙儿最近发现了吧，药还不好订，所以不得已呢，我们每人限购了3副药，现在仍旧是每人只限购3副啊。那么如果说您是这样的患者，您想用，那就抓紧时间用。我告诉你，可能你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好药。从今天开始，当你打出这一个电话，当你用上第一片药，那将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个分水岭，是你的改变的开始。我希望大伙儿都走进我们的健康行列啊。好，接下来我不多说了，应大伙儿要求，你看今天我又说了不少啊。我们来抓紧迎接各位的热线，我来为您呢去答疑解惑。你有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用药的好消息，都可以来分享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6400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

0: 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汇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年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哎，您石老师好。
3: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啊。
2: 哎，石老师啊，
3: 嗯，
2: 能遇到您呐、啊，这是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啊。
3: 嗯，
2: 您总是在我们这个最苦最难的时候，
3: 嗯，
2: 拉我们一把，
3: 嗯，
2: 让我们呢看到了这个希望，
3: 哎，
2: 让病人呢就是得到了第二次生命那种感觉，
3: 哎，
2: 你知不知道啊？这种感觉是只有在得病人的身上才能体会到的。
3: 哎，
2: 他是无法体会的。
3: 老哥哥呀，因为我也出身贫苦，其实跟大伙儿唠过这事儿啊，从小也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养母救了我，养我了啊。但是呢，他是在我眼前儿，因为这肝病活活疼死的，所以我是特别能理解咱们患者的难，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知道可能有无数个这样的人跟我的养母的命运是相同的，我要帮助大伙儿改变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努力的去帮助大伙儿。我说不论如何，我的药不能因为价格给你们拦在门外啊，我的药不能因为说药效不行让你们戳我的脊梁骨，是吧？这些是啥呢？是我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我愿意做的啊。那咱们分享分享您的情况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石老师，
3: 哎，
2: 我是吉林长春的老朋友了。
3: 哎，老朋友了，好。
2: 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幅多了，特别好啊。
3: 哎，
2: 这些年呢，我为了治疗糖尿病，那钱可是花老了，
3: 是吧？
2: 这么多的药加在一起都没有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效果好。
3: 哎，
2: 现在呢我想麻烦你看看，
3: 嗯，
2: 接下来呢我还得再弄多少、
3: 哎、
2: 这次呢我就把它彻底备除了。
3: 听得出来啊，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是不是啊？而且咱们的药呢，我刚才说到了，一直是平价药，1块钱一片药，也是我无偿捐献了技术和配方，没收专利费换来的。其实我们在国外9美金一片儿，合着人民币多少钱？接近70块钱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内的老同志，咱把握住好机会啊，把药备足。另外一个呢，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要根据病情，因为您是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啊？糖尿病我们西医来讲，临床来说的话，就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那要一辈子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是不是啊？那咱们看看中药治的怎么样啊？您把病情给我说一下，好不好？我听听。
2: 哎，好的好的。
3: 哎，您说。
2: 哎呀，要说我这个糖尿病得上了有25年了。
3: 嗯，
2: 我呢打胰岛素空腹血糖还要8点多。
3: 嗯，
2: 餐后血糖呢都13个以上啊。
3: 哦，
2: 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呀，就这样打、血糖呢仍然还是降不下来呀。
3: 哎呦，
2: 最主要我这个胃胀，身上痒，手还麻。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眼睛视力不行，视力下降了，有这个白雾，
3: 白雾，
2: 后来呢又有了眼底出血了，这个眼睛是没有好的地方了，我嘴也挺馋的，我饿了马上就得吃， 不然呢，我这个腿呀、啊、都嘚瑟。
3: 嗯，
2: 就这么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呢。
3: 嗯。嗯，还瘦20多斤。其实你要知道啊，就饿了马上就吃，要不然的话腿哆嗦这个情况有可能考虑低血糖，就这个事情是千万要注意的、
2: 哦、
3: 啊。为什么？因为糖尿病，我跟大伙儿说啊，高血糖会维持这个居高不下的状态，它会慢慢形成很多并发症。而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也会出现一种现象，什么呢？叫低血糖。啥叫糖尿病？是你自己掌控不了糖了。有人就问过我，老师，我怎么一点不扛饿呢？啥原因？因为你调动不了，因为你的整个的脾胃通道是不通的，你不通的话，你储存那点东西你都调动不出来，而且慢慢你都没有储存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明明吃的很多还很瘦，就是因为我们这块脾胃通道都是紊乱的，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转换不了，形成什么呢？形成垃圾了。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同志说，哎呀，我原来170多斤男子汉，后来剩100来斤了，是不是啊？慢慢慢慢的，这个讲话体重会越来越低了，对不对？您琢磨。
2: 嗯，对对对。
3: 哎、嗯。
2: 哎，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哈，1.8米的个子。
3: 嗯。
2: 那时候就110多斤了。
3: 你看看。
2: 我就怕，我就怕这么继续瘦下去。
3: 嗯。
2: 关键我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啊。
3: 嗯。
2: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
3: 嗯。
2: 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算了。
3: 嗯，
2: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了吗？
3: 嗯，
2: 说咱们这个五活康寿07方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3: 嗯，
2: 是国药 OTC 的，还加了381年的药引子。
3: 嗯，
2: 一片呢能顶普通中药10片。
3: 哎，
2: 三通五活这个疗法治疗挺多的糖尿病。现在一片才仅仅1块钱、
3: 嗯、
2: 我这也能用得起。五国康寿07方药劲大，其药力强。
3: 对，
2: 我用了第3天、
3: 嗯、
2: 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
3: 好，嗯，
2: 哎，我就觉得这个嘴呀、啊
3: 嗯、
2: 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3: 嗯，
2: 等赶到10多天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
3: 嗯，
2: 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开始减量了。
3: 嗯，
2: 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超过血糖是7.6。
3: 嗯，哎，你看看，这就是好的表现，是不是啊？刚才我讲到的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先说这脾胃通道，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对吧？咱们自身的消化啊，吸收糖的能力，咱们就增强了。你看这个糖，你同样吃，它能转化了，它能变成咱们的什么的动能了，而不是那垃圾糖了。我们不需要依赖胰岛素了、
2: 嗯、
3: 这不就是变化吗？对不
2: 对,
3: 对,
2: 对，
3: 特别好呀、
2: 嗯、
3: 特别好，是不是啊？哎，
2: 是是，我自己呢也知道。
3: 嗯，
2: 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
3: 嗯，
2: 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
3: 嗯，
2: 而且吃完这个胃呀、啊、它不也这个也不胀了。
3: 嗯，
2: 而且这个糖分呢、
3: 哎、
2: 也都能用上了。
3: 嗯，
2: 它不往那个血液和尿液里跑了。
3: 嗯哎，这是属于好转的表现，是不是啊？非常好，您说对了。
2: 对，
3: 你看看，您听得非常仔细，石老师没白讲啊，入心了啊。
2: 嗯、对，
3: 好极了，好极了。
2: 我这个血糖平稳了，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3: 哎、嗯，
2: 而且呢，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
3: 嗯，
2: 就是我这个眼睛哈，
3: 嗯，
2: 看东西清楚多了。
3: 这就挺好啊。其实呢，您想想这个所谓的出血。哎，开始逐渐被吸收，这不就证明血脉通道开始畅通了吗？对不对？眼底的微循环开始畅通了，这个营养不就开始良性循环供给上了，对吧？非常好。
2: 对对对、
3: 啊、哎，
2: 但是说句实话啊，
3: 嗯，
2: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3: 嗯、
2: 但是比之前那都是强多了。
3: 嗯, 嗯，哎，好，这是不错啊。其实您刚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别着急，因为我们讲了药效，特别是中药，它会累积下来的，会越来越好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好不好？确实不错。嗯，哎，
2: 您让我见到了希望。
3: 嗯，
2: 而且呢，我这个身上也不痒痒了，
3: 哎，
2: 手脚不麻了、
3: 嗯、
2: 也都摸着有热乎气儿了。
3: 嗯，特别好啊。其实呢、嗯、你看，这不就是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嘛，对不对？所以这几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2: 嗯、
3: 脾胃通了、
2: 嗯、
3: 血糖就稳了， 是不是啊？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消失了；肝肾通了，解毒代谢好了。

0: 我们就不在身体当中像什么呢，像垃圾场似的全堆垃圾了，是不是啊？这五脏功能逐渐就恢复，所以我们什么呢，头也不迷糊啦，眼睛也清亮了，哎，身体也不痒痒了，这都是什么呢，我们在发生变化的啊。其实咱们之前用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特别是呢我们打胰岛素的患者有深有体会，胰岛素可能我们量越打越多，几年还需要换一种，要不然的话耐药性就出来了，对吧？而咱们的胰岛素是需要一辈子打的，它是停不下来的，但是在我们中药来讲驱根治本，你看五活康瘦灵气方，药劲大，药力猛，全方位，它不是解决单一某一个症状，胰岛素只管降糖，它管别的不？一个都不管，是不是啊？而咱们呢，你看看从头到脚，因为三大通道是囊括咱们上百种疾病的啊，这时候咱们就发现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那么您这块呢，一定要坚持效不更方啊，效不更方，肯定是再要用上2服药的。那么坚持下来，糖尿病和并发症是可以得到完全性的康复。你听我们很多患者都有反馈啊，好，跟当地的400沟通吧，看看有没有药，因为最近呢我们挺紧张药源啊，有药咱们就提前一次性给他备上，也没几个钱儿，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坚持用啊，好吧，
1: 好，那我听你的，我马上就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呢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瘦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哦，石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老师啊，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想哭。
0: 我
3: 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您，喜欢天天听您的节目。
0: 好，
3: 听到您的节目啊，
0: 嗯，
3: 我才找到了希望。要不啊，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法活下去了。因为啥呢？是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瘦灵奇方呀，把我给救了，我能恢复呀，真是个奇迹呀，石老师呀。
0: 好啊，其实我觉得，治病救人，我觉得石老师是一位医者啊，这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哎，所以说呢，您给我的美誉，您给我的赞誉，我都收下，同时呢，也是对我的鞭策啊，我会继续努力的。那看来也是咱们的这个受益者，是不是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吧，老姐姐，您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您用了多久了呀？
3: 我3服药快用完了，我就想啊，我想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哦，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啊？
0: 好的，明白了，那您先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好，
0: 哎，
3: 是老师啊，我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平时高压就是160。再高的时候啊，就有过200多，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呀，200呀，也不像别人那样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根本我就不知道，量血压的时候啊，才能知道自己这个血压高了，
0: 就是血压高自己感受不着，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匿性高血压，其实不是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那么高，可能就已经是头晕、脚底没根儿，一过性黑蒙全来了，但你没有感觉，对吧？
3: 对，
0: 这种没有感觉是最容易出现意外的。什么叫意外？那直接心梗的。其实您琢磨琢磨这些的后果是什么？你像脑出血患者，哪有囫囵个出院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落下点残疾，是不是啊？半身不遂的、瘫痪的，甚至到心梗，那要命的呀，对不对？您琢磨。
3: 对呀，可不是嘛，
0: 哎，
3: 要是早知道是老师您啊，我也不会老出血了，我命是保住了。
0: 是吧？
3: 我为啥感谢您呢，是老师？ 被您这个人的这个人格呀给感染了。
0: 而
3: 且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一块钱才一片啊，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说实话。真是趁着名石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呢，受益的人啊是我，我受益的。
0: 对，其实呢你看，我总跟咱们的老患者朋友讲啊，我说你们相信石老师，石老师啊，只要是你相信我，就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因为我给你用的是实实在在的药，不是说所谓那些概念的定义。有好多人说了呀，你这是老字号的药了，那你是大厂药。我说对，我们药包装盒你都能看得着，什么呢？叫中华老字号，咱是中华老字号药，而且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咱们的药价是一块钱一片药，我给大伙讲过，你说成本，所谓成本一块钱能不能下来？下不来，对吧？另外一个一块钱，现在你坐公交车你能上得去吗？大部分都是两块了，对不对啊？这个还有分段计费的会更贵，所以说这一块钱我不仅让你用得起，而且我还用得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药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药干嘛的呢？它是通过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我们每一位老患者都知道这个原材料都是珍贵稀有，神农本草经不记载了吗？叫上品用药，对不对？上品用药。其实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啊，对于咱们的药来讲就是看药效和药性，是不是啊？那咱也不顶饱，那不是大米饭的，我们吃的不就是药效吗？对吧？每位患者其实咱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您讲您的老伴孩子对您照顾得非常好，四处带着咱们去看病，但是咱们讲话没劲好，心气儿不就不高了吗？对吧？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款药品啊，说能治你的病啊，但是价格太贵了，那孩子肯定说，哎呀，那价格贵一点，这卖房子卖车我也给你买。吃完之后要真好了那行，吃要不好的是不是钱白花了？你是不是又受打击了？对吧？而我们不一样，一块钱一片药，你想尝试就尝试，对吧？管用了咱们就接着用，对吧？这个叫什么呀？叫真正的良心药，放心药啊，良心药，放心药，是不是咱们不一样？你是不是看到效果了，对不对？
3: 对呀，靠，不是吗？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手呀脚呀就开始有热乎气了。老伴给我测了一下血压，我的高压吧就是140多，低压90多了。说实话，这么多年了，我的血压都没有这么好过。没想到这么好的状态啊。根本就没想到还能有这种状态。
0: 对，
3: 之后吧，我这个手脚呀、就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我也能使上劲了。用完一副药吧，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啊就能站起来了。
0: 好，
3: 而且我迈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自己啊能使上点劲了。
0: 不错。
3: 30秒用完，我现在啊我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扶了。也不用拄拐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也利索的了。一照镜子啊，我就看到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都亮了、
0: 是不是啊？特别好啊。
3: 对，不像过去啊眼神老是呆滞的。现在啊降压药也不吃了。给你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我的病、是不是全好了？现在一片药也是才1块钱、我就想特别就特别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我也想健健康康多活多活几年呢。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啊，因为咱们治得好，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就想什么呢，再多用一段时间会更好。其实老姐姐您知道吗，我们一直在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再重不过3副药。就不管你的病情是什么样，3副药是足够的。因为我们3副药下来之后呢，整个人体的三大通道都是通的。您现在会发现你吃的也香了，睡的也沉了，尿的也非常舒畅了，对不对？变得非常好。其实这种过程当中都是什么呢？三大通道被全面恢复的结果。因为咱的药好啊，老药引子381年了，对吧？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又加入现代的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呢到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你每吃的一片药都是浓缩的，里面都是有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的精华， 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致癒因子的。

0: 它可以打通我们的什么呢？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肝肾通道。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脾胃一通，消化吸收就好；血脉一通，那你想大脑来血了，恢复咱们原有的这个破裂的血管，快恢复咱们的指挥功能，想拿东西伸手就能拿，想迈步抬腿就能走，对吧？而且肝肾功能强大，我们的排毒能力就好，有点脂肪啊。啊，有点就是动脉硬化所有的因素，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咱们都可以往外排，对吧？所以我们肝肾功能一强大，我们四五分钟就把血液过滤一遍，从前的血脉淤堵出现的这个脾胃不和都没有了，对吧？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全部恢复，你的病它就全好了，你不用考虑反复用药，完全可以停药，听我的，不用再吃了。啊，你看我让你买药，你是不是买对了？我让你停药，你还怕啥呀？啥也不怕，停药放心吧，啊，好不好？
1: 好好好，是老师啊，
0: 哎，
1: 听您的，
0: 听我的，听我的。到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愈后康复的复健的一些个事项，咱们要注意一下。我安排这个400工作人员跟您说吧，因为咱后面还有患者，咱不多聊了，好不好？祝您更健康啊，这位朋友。
1: 好好好，可以，
0: 好
1: 好好，谢谢，
0: 哎，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我是咱老患者了。
0: 嗯。
3: 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肉灵气方啊，
0: 嗯，
3: 我用了快两副了。
0: 好，
3: 可以这么说，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哈。
3: 嗯，对，打常规电话吧，
0: 嗯，
3: 说我们当地啊没货了。
0: 哦，
3: 你说石老师这是怎么办呢？现在断了药，你别再影响了，我治疗效果。
0: 对，你看这就着急了，是不是？要是没效果就拉倒了。哎，这有效果，那没有药，您想想，这不是最着急的事儿吗？是不是啊？您这么着，您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因为你当地没有的话呢，咱们就要想办法从外地开始调配了啊。咱们一个是别影响药效，是不是啊？咱们这个肯定要坚持下来。另外一个呢，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我说了，我们是有缘的，我要帮着您恢复病情啊，无论如何克服困难啊。好，说说您情况吧，我先听一下，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
3: 石老师啊，你看我有气管炎，
0: 嗯，
3: 有好多年了，
0: 嗯，
3: 用了好多药吧，也治不好，
0: 嗯，
3: 一到冬天啊就完蛋，就不行了，
0: 嗯，
3: 你看这夏天吧，嗓子都不清了，就到冬天就别说了，咳不停，
0: 嗯，
3: 我要是上不来气儿，憋得慌，憋得难受，
0: 嗯，
3: 我这脾胃啊也不好。
0: 嗯，
3: 就是稍微吃点不合适的，你比较凉了、油腻的吧，这胃就疼，就难受。
0: 哦，
3: 自打我吃第五代发药中药啊，五活康肉灵气方以后吧，
0: 嗯，
3: 哎，我这身体啊，真的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好，嗯，
3: 我记得用上半个月吧，
0: 嗯，
3: 这个喘气就带劲了，全不用了。
0: 嗯、哎，
3: 而且晚上睡觉吧，不像过去那么咳嗽了。
0: 哎，嗯，
3: 现在两副药马上用完了。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虽然嗓子有点沙哑吧，但是我一天没咳嗽吧。
0: 没咳嗽，对，
3: 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
0: 嗯，
3: 以前吧怕烟味儿，现在不怕了。
0: 哎，
3: 现在我的胃口也好了，吃的也多了。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那个小区小路上，真的还锻炼一圈呢。
0: 不错，嗯。
3: 哎呦，要以前吧，你别说这做了，想都不敢想。
0: 对，
3: 这不石老师啊，
0: 嗯，
3: 你看现在我的情况是不是挺好的？
0: 对，不错，还是很好的啊。因为您看，我听着您的声音是稍微沙哑了一点啊，但是呢，咱们说了这么多是没咳嗽的，证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老肺病的患者，这肺功能恢复的特别好。对吧？咱们呢给大伙儿用的药叫什么呀？叫三通五活疗法，专治各种老慢病。因为咱们叫什么？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又灵又奇的那个药啊。我们不治急症，不治癌症，哎，我们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不怕年龄大，不怕病情重，不怕病情复杂，这都不要紧。因为咱们这儿治疗过程当中是通你的三大通道。那不论是老慢支，就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还是说呢，我们到什么慢阻肺了。

0: 啊，肺气肿了，甚至到肺心病。我们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三大通道。您仔细琢磨啊，仔细琢磨。我们说了，五脏它是不同程度的也受损了，但是我们讲了，就是没表现出来而已，因为您没到那个肺心病的程度，就没变成那肺心病。哎，对。那么现在什么呢？就是肺吸收氧气是不足的，它其实是慢慢开始损害我们身体的。你慢慢就咳嗽大劲儿了啊，你发现没？顿的胸腔都疼。这就开始损害我们的心脏，哎，这个脑袋，哎呀，昏昏沉沉的，怎么呢？因为大脑会因为缺氧造成损伤啊，就是慢慢慢慢侵蚀我们。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病来讲，首先是什么呢？脾胃是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器，而我们储存这个痰，正常是由于什么呢？肝肾可以代谢掉的，通过血脉转换到肝肾，肝肾是可以代谢掉的，不会上逆于我们的口鼻。能理解吧？不会说通过吐痰的形式，正常人是没有那么多痰的，它是通过二便排出去。但是由于我们血脉通道也是不好的，肝肾通道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这块全是上溢于口鼻，形成痰，形成什么呢？呼吸系统发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随着三大通道打通，慢慢都会好。你看五合康寿灵奇方，好多人说了一片顶百十片，所以现在怎么着？我听您讲了，有胃口了。对吧？咳嗽也没有了，哎，不那么憋闷了啊！慢慢的，咱们讲话了，排便、排尿，你都可以观察到，就是眼瞅着病在好，你自己可以看到尿的颜色会加重一些啊。排便有很多老慢支的患者，排便会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像冷沫子似的东西出来啊？因为什么呢？里面那些炎性废物啊，包括一些杂质、糟粕，都会随之二便排出，你自己都可以看得着。就你身上的东西在往外走，你可以眼瞅着在好转疾病。所以现在呢，您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肯定要再坚持，我要帮助您把这个药品调配到，因为我们要从外地给你调。所以说这事儿呢，您先跟400去登个记，你同样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药，你去登个记，让他呢帮助你联系。我这边呢把你这个情况也掌握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药品到药之后也跟踪继续治疗。那你不用着急，药到了呢，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去联系啊，等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好。
1: 也谢谢你，石老师。
0: 嗯。
1: 下回啊，我提前买。
0: 哎。
1: 用这么好的药。
0: 哎。
1: 说两句话，我不想断药。你别因为这个效果是吧？
0: 哎，
1: 再次谢谢石老师，麻烦你了，
0: 好好好，好嘞，那咱们也不多聊了，挺好治的啊，效不更方就行。哎，好，那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640枝，青枝入肝，红枝入心，黄枝入脾，白枝入肺，黑枝入肾，紫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 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 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

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四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儿，他压根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的。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儿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

正念小学三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需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中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呢，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密切的两个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
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翻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熬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糕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

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了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膏就废了。所以咱们老膏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膏，来的时候不揣着两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老膏。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膏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膏。现在的老膏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老膏，这是好事。用老膏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老膏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帮咱把关，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70-80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

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考试让他关上，他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5个月，不超过7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老高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高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老高不怕人试，试试用一段时间，1个月、2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4瓶的时候，大概1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膏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1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4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5、6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1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1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5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

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他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高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

0: 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啊，对，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啊，
2: 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老高的受益者，叫声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老高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
0: 哦，
2: 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老高，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看，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啊，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
0: 嗯嗯。
2: 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治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都不如这个老高这个效好。
0: 嗯，你看看啊，多快呀、啊！哈、啊。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0: 啊，
2: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
0: 啊，
2: 一疼起来又难受了，平躺着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
2: 看，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老高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吧？
2: 用老高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对对，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0: 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哇，对对，是的，还有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血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老高不到2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而且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血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0: 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2: 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

0: 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关键就是老高的北原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啊，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坚持用吧啊，
1: 对、是胡老师、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0: 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老高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啊！
1: 对对对。
0: 坚持使用，您会得到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健康长寿，好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好的、那
0: 就这样，
1: 那就
0: 好，再见来。
1: 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3: 是老高的一个受益者。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3: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
3: 是，不
0: 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0: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3: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 反馈啊，都说效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老高的。
0: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大家都为他高兴。啊
3: 是啊，胡老，我你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0: 嗯
3: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0: 你看
3: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有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0: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啊，
3: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0: 你看看、
3: 啊、
0: 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
3: 啊、
0: 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3: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0: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3: 是啊，这个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0: 你看看，
3: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0: 你看看，
3: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0: 但是咱不能那样，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3: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宝高效果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0: 你看多好！
3: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0: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啊。
3: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一
0: 个
3: 好身体。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啊！我祝您啊，用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我家住在清华老师。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老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
3: 你是我的班人呐。我那个说这个病情吧。
0: 哎，好的。
3: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一下。我吃你们这个那个忘了吧。是我觉得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感觉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在这尤其记得这个老这个黄豆，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引起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是搞了那个叫那个慢性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家是半生完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咱们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我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声的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儿啦，胳膊呀，后影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部肿的和大不透似的。
0: 怎
3: 么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10年都差不多少了
0: 啊。
3: 所以夜间是19块钱结了3到4次，2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但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就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在这个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你说说，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有的时候连1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好高以后有第5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那么次数多了。在这个上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的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的，我觉着那4天没吃了呢，你说这消化奇迹呀。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0: 这也说明咱们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3: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

0: 我是走的是弯路的，在走走吧，不光这一样，现在我选哪个道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好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好药好药道了，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俩钟头的觉，一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四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都是护老的老，你要是发出这样的腰位似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0: 我特别的，哎，我特别感谢你啊，
1: 要
0: 不
1: 就
0: 我说的，我说我要吃好了，我在这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说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的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啊，
1: 是吧，嗯
0: 啊，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上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0: 你这不是，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好膏，
1: 这是大家的福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儿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要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遍再听多遍了，没有啥说啥呀，特别谢谢你老啊，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再会，啊，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 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2: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9: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3: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福彩销售站里藏着生活的温度，一天最放松的时候就是路过福彩站，顺手买上2注快乐吧，与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聊上几句。昨天晚上开奖看了吗？快乐吧在派奖，买了没有？这种带着松弛感的真实模样，或许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自快乐吧派奖以来，好运便一路相伴。截至9月10号，快乐吧已派奖14期，累计派奖奖金达1.69亿元。选酒中酒特别奖已派奖59注，派奖金额共计约700万元，其中9注单注派奖金额25万元，选二、选五、选六奖上奖已派出奖金共计约1.62亿元，全部为封顶派奖。快乐吧派奖火热进行中，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选酒中酒特别奖派奖资金余额400万元，特定玩法奖上奖派奖资金余额2.45亿元。福利送达，好运开启，不妨走进身边的福彩销售站，与快乐吧一起迎接下一份幸运和欣喜。理性购彩，快乐公益，祝大家好运。9月10号，双色球第2026/105期开奖，红球号码是30、15、04、02、14、13，蓝球号码08。一等奖四川一注，奖池金额8.33亿元，本期销量3.33亿元，筹集公益金1.20亿元。9月10号晚上，福彩快乐吧第2026/243期开出5注选酒中酒大奖，单注奖金25万元，其中1注花落河南。数据显示，该大奖出自洛河4111/0207号投注站，为一张选酒的复式20元票，命中1注选酒中酒大奖，共收获奖金393000元。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更多惊喜等您来。
15: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16: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9: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7: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8: 嗯，
17: 开了开了。 什么开了？
18: 开了！
17: 到底是什么开了？
19: 快收听福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5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2、04、13、14、15、30，蓝球号码为08。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0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48168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4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1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9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0、14、20、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4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3、09、21、27、41、43、46、50、55、64、67、68、70、74、7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年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在武汉市南湖花园，有一位50多岁的购彩者刘女士，特别喜欢双色球彩票。附近的福彩4205、0423号福彩投注站是他经常光顾的站点。刘女士玩彩票有个特点，那就是喜欢复式投注。她说一注7+1只需要14元，如果打上2注28元也完全承受得起。刘女士说，以前她在单位是和数字打交道的，退休以后她不想让脑袋闲下来，并笑称小打小闹玩玩彩票蛮好的。从前年到今年，刘女士采用复式投注，曾多次中得3+1和4+1。她说玩彩票就是在为福利事业添砖加瓦，至于能中多少奖金，这些都是小事，而享受的是中奖后的那种成就感。8月2号下午6点多，刘女士像往常一样来到站点后，先是随意选了一注。

0: 加一进行了投注。几分钟过后，刘女士意犹未尽地感觉到红球的第一区间06有可能再次重复，于是就有了这注06、07、11、18、22、27、33加02的号码。晚上近11点钟，刘女士说她通过手机查询到了开奖结果。她说幸亏当时补打了这注7+1，要不然她先打的第一注7+1一个号码都没有命中。刘女士说虽然这次的二等奖单注只有4.5万元，但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捕捉到红球的开奖号码，她说已经非常知足了。兑完奖离开后，刘女士笑着说，看来以后投注第一感觉虽然重要，但必要的补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恭喜刘女士，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购彩者，彩票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并没有规律可循，请大家要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选号与期待带来的乐趣。幸运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辜负坚持与善意，下一个惊喜或许正悄然地向您走来。多人少买，玉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3: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2: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

0: 春期的女孩在身心蜕变时，常常会陷入身材焦虑，被外界的审美所裹挟。有的时候，她们觉得不够瘦，不够好，有时候不敢照镜子，不敢出门，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无心评价，就陷入一整天的情绪低落。我们说这其实是不健康的身体意象。今天请朋友们继续来听由全国妇联推出的她心力公开课，请大家来听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陈珏老师分享的告别身材焦虑，拥抱真实自我。
1: 各位女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和近视在诊治中心的陈珏医生。今天呢，想和青春期的女孩来谈身体意向和自信建立。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谈谈青春期的女孩她们的身体、心理与成长的变化有哪些。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来讲，你们的身体可能正在变得不同，你们胸部可能在发育，体脂在增加，骨骼在拉长，这些变化呢会让你感到陌生或者是不安，这都是真实的也很正常的体验。那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变化呢，就会让你更加关注你的外貌。当你说，哎呀，我这个衣服不太合适了，我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呢，你都是在努力地了解自己的这些变化。那青春期这个阶段呢，是你慢慢地变得独立，慢慢地在建立自我的身份，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成长，不需要和别人一样，也不需要急着要变得完美。那青春期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变化会很快，也许上一秒你还好好的，下一秒你就突然变得很难过，甚至生气或者想哭。有的时候呢，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为什么情绪波动会这么的快呢？这些情绪变化可能会来自于多种因素。第一，它可能会跟我们体内激素的变化有关系。青春期的女孩，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在增高，那这些情绪的变化呢，可能来自于我们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来自于我们的外貌的评价，来自于学业的压力，或者来自于同伴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你控制不住，而是身体正在经历很大的调整。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的感受是有原因的，我愿意给自己一点空间。你需要的不是责备自己，而是理解自己。那在青春期，你为什么会有身材焦虑呢？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外貌信息源，包括社交媒体、短视频和美颜滤镜，这些呢都构成了我们的视觉洪流，明星的形象和同伴评价形成了隐形的标尺，在持续地强化着外貌等于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框架。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是怎样的呢？似乎瘦就等于优秀，美貌就是正确的。这些集体潜意识正在通过校园互动和网络热评不断地在复述着，形成了无意识的集体评价判断标准。此外呢，即时通讯与弹幕文化催生着全天候的比较场景，从穿搭细节到体型的轮廓，每个个体都成为流动的价值参照坐标。环境也在塑造着焦虑，这些算法推送的精致人设与同龄人动态形成的闭环压力。外貌焦虑并非完全来源于自恋，而是信息时代必然的认知筛选机制。那女孩身材焦虑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呢？当我们说我好胖的时候，我们背后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当你说我好胖，其实并不是在描述着你的身体，而是在表达着一种不安。我怕别人不喜欢我，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希望被看到，希望被在意，希望被关注。所以你需要的是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完美的外表。当你开始练习接纳自己，你会发现外表并不是决定你价值的唯一因素。当你因为你的外貌不自信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女孩也像你一样，她们也经历过对外貌的不自信、比较、焦虑和怀疑。所以你并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人，这些感受会比你想象的更加的普遍。你并不是例外，也不是特别的不好，你正在经历的是大多数女孩都会走过的路。当你意识到别人也有相同的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当中要更勇敢。你并不孤单，你并不是唯一在经历。

困惑的那个女孩。那为什么身材焦虑会困扰我们呢？首先我们来谈谈什么是身体意向。身体意向不是你真实长成什么样子，而是你心里面觉得自己长什么样。身体意向不是你的外貌的本身，而是你如何感知自己的身体，如何评价自己。我们每个人通过如何感受评价身体，其实在反映着个体通过如何感受评价身体，反映他们内在的心理状态，与现实的外貌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每个人的自信其实是与外貌无关的。普通相貌的人可能因为积极的自我评价而自信，外貌出众的人也会因负面的认知而陷入焦虑。那么身体意向呢？它有健康的身体意向和不健康的身体意向之分。健康的身体意向的人呢，他们能够接纳自身的状态，关注身体功能性而不是外形，他们会减少自我的评判而从容地面对变化。而不健康的身体意向的人呢，他们会过度地苛责外貌，陷入社会比较，将价值绑定于外表，所以容易导致身材焦虑，并且因为身材焦虑而逃避社交活动。因此呢，是评判标准在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内在视角会比外在的评价更能塑造一个个体的心理韧性。所以对于女孩来讲，我们的身体意向它是环境共同塑造的。比如说家庭的评价影响，如果家里面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拿体重来调侃，比如说爸爸妈妈调侃说最近你是不是长胖了，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女孩的自我认知标准。其次，社会环境的压力，如果同学们在学校里总是在比较着外形，老师也有意无意地在谈论着外形，于是这就构成了校园场景当中塑造身体意向的隐形的推手。第三呢，媒体形象的渗透，因为我们社交媒体的滤镜修饰与广告中的标准化审美形象，它构建了女孩们难以达到的完美的参照体系。第四呢，信息场域的包围，从影视明星到穿搭博主，女孩接收到的每一条都是关于外貌的暗示，她们都在重塑着身体价值的这个评价体系。那什么是身材焦虑呢？身材焦虑并不是爱美，而是她们对身材的过度的关注，对外貌的高度的不满意，她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瘦，不够漂亮，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健康，甚至影响自信，影响人际关系，最后会影响到学业。所以有关于身材焦虑，这是一个必须被理解也必须被正视的议题。那身材焦虑对人会有哪些影响呢？在心理上，女孩们的身材焦虑会导致她们会进行自我设限，她们会限制社交参与和兴趣发展，形成负性的自我评价。在社交方面，她们因为对外貌不满而回避一些集体活动，减少社交互动，逐渐失去了表达真实自我的勇气。在自我归因方面，他们容易将挫折归咎于身体形象，形成了不值得被爱的认知模式，从而削弱了成长韧性。那么他们长期会压抑自己的真实需求，阻碍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导致童年与青春记忆的持续缺位，最后影响了成长。那身材焦虑它又是如何具体形成的呢？首先，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总是习惯于优先注意那些不够好的部分，于是你可能会想，我的腿好粗啊，我的脸太大了，这些想法出现得很快，让你以为它们是真的，其实它们只是负性自动想法，它是自动化的。因此呢，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先找优点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习惯，用积极的语言来代替那些负面的评价，这样呢，可以有效地打破挑剔导致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重塑自我接纳能力。你可以学着不要被这些负面的想法来牵着走，这种方式呢称之为思维调整策略，也就是说去改变思维方式。改变思维方式远比改变外貌更为重要。当一个人产生我今天好丑的这样的一种负面自我评价的时候，那他就会立即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比如说沮丧、焦虑，形成初始的心理冲击。那这种焦虑情绪呢，又会促使这个人选择，比如说不出门，拒绝。

社交这样的自我封闭行为，进一步切断与外界互动的可能性。那长期回避社交之后，他可能就会说，你看啊，我确实不讨人喜欢。他会用这样的片面结论反向验证初始想法，形成恶性循环的闭环。所以这就是想法、感受、行为的恶性循环，导致越来越身材焦虑。那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和自己的身体做朋友。当你觉得外貌影响你的心情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今天我做了什么让我觉得自己值得骄傲的事？我有哪些不是外貌方面却很特别的地方？我喜欢自己哪一点？哪怕很小也没有关系。我的朋友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外貌吗？还是因为其他？这样子的话，我们让自己从外貌转向内在的价值。而且你不只是外貌，你还有很多的闪光点，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能力、勇气、善良和个性，它们远比变得漂亮更为重要。你需要将注意力从外貌转向勇气、善良这些特质，来培育深层次的自信根基。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减少比较。例如，当我们说他比我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改变成他很瘦，去掉比我这样的一种语法结构，减少自卑的暗示，来引导关注客观性的描述。这种方法呢，叫语言调整方法。我们需要减少和他人的比较，通过调整这个比较句式，来减少自我的否定，培养自我认同，避免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那我们也需要知道，别人的美丽也并不意味着你的失败。他很好看，我可是也有属于我的好看。我们也需要减少自动化的自我评价，我们尝试用功能性的描述来替换评判。举个例子来说，当你评判说我的腿太粗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替换为一种功能性的描述，例如说，我的腿让我能够走路，让我能够跑步，让我可以跳舞，它们支撑着我的身体，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再举个例子，当你评判说我的肚子太大了，也许你可以转化为一种功能性的描述，你可以说，我的肚子保护着我的内脏，帮助我消化食物，来维持着我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可以多用功能性的描述来代替多种评判。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说，哎，这个身体的部位为你做了什么？它对你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贡献？如果没有这个部位，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你能否找到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描述它的功能或者价值？当生活当中人们在谈论身材、外貌等话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直面它。当某人在你周围在讨论身材、外貌话题的时候，你是可以大声地告诉他，和他直面这个话题，并告诉他你对身材、外貌话题的理解，外加为什么身材、外貌话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例如，你可以告诉他，当你对自己的身体有负面评价的时候，这也让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认为你已经很漂亮了。和你比较熟悉的人、家人或者好朋友来直面身材、外貌话题，会让你更加容易。所以，你可以先从和你熟悉的人开始来直面。你可以分享你的感受，并礼貌地请他们停止。你也可以不参与对话。有的时候，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让别人停止的时候，当你无法控制别人的言行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不参与对话。第三呢，你也可以更改主题。在社会当中，我们会碰到不同的人，而变换聊天的主题呢，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你既没有参与对话，也切断了对话。请记住，你不必忍受繁琐的话题。你有挑战社会标准的力量，你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和不想做的。我们要学会与我们的身体重新成为朋友。当你用我的腿太粗、我长得不好看这些语言来否定自己的时候，尝试着带入朋友的视角。你用如果我的朋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会如何去回应他，用这样的思考来唤醒内在对自己的善意。所以这种方式叫转换立场。我们可以用我做得很好、我尽了我的努力来代替我真是糟糕，这样将自我对话转化为鼓励。
通过书写或者默

来强化正向表达，这种方式叫温柔自语训练。第三种是叫自信重塑路径，我们通过每天记录三个身体的优点，或者感激我们身体的功能，逐步建立与身体的友好关系，让自我接纳成为自信根基。另外，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你的身体是你的故事，而不是你的负担。你身上的特征来自很多地方，可能来自你的家族、你的童年、你的经历、你的独特性。当你发现你的倔强脾气像你的外婆，你的眼睛的弧度像你的妈妈，你会意识到身体不是缺陷，而是跨越时空的传承诗篇。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练习，比如说你可以试着写一段属于自己的小身体自传。在这个小身体自传当中，你可以写我的眼睛像谁，我的笑容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身上有哪些特质是我喜欢的，我的身体陪我完成过哪些重要的时刻。当你开始理解我为什么长成这样，你会发现身体不是敌人，而是你的故事、你的历史、你的力量。所以说，身体它不只是外貌，而是家族的故事。我们要学会对身体的肯定，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每日自我对话来强化正向感知。比如我们可以说，我的身体很努力，从而来建立对身体的感恩与接纳。在日常实践当中，我们可以用我的手创造喜欢的事物等具体的肯定，来将抽象的自我认同转化为可感知的肢体行动。我们可以强调我值得被喜欢，我不需要完美，来消解社会审美压力，构建内在价值认同体系。我们也可以通过我身体的变化很正常等这样的一些表达，来接纳身体，跟身体建立温柔对话，来替代自我评判模式。这里我们推荐十句对身体的肯定的语言：一，我的身体很努力；第二，我正在成长变强；第三，我值得被喜欢；第四，我不需要完美；第五，身体的变化很正常；第六，我不只是外貌，我是一个完整的人；第七，我的身体有很多能力；第八，我愿意给自己更多耐心；第九，我有很多闪光点；第十，我喜欢正在成为的自己。我们多可以对我们的身体说这十句对自己肯定的话。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来应对社会审美与网络压力。社会审美标准是怎么样来偷走我们的自信的呢？我们看到广告与社交媒体持续地在推送着白瘦植物侠形象，单一的审美标准来绑架女孩的自我认知，实际上这是一种推销商品的营销策略。所以社会的审美标准它其实是被商业在操控的，必须如此才被爱，这样的思维其实是被算法在强化着，使得女孩陷入了容貌焦虑的闭环，越来越失去了自信。所以这是单一的审美导致的心理暗示。那其实就像我们的生态体系一样，它应该是多样性的，所以社会需要打破标准化的陷阱，让女孩在多元审美当中重建自我认同与生命力。因此我们年轻的女孩们，我们需要去破除迷思，我们要知道真实的美丽其实是多样的，美从来不是遵循单一的标准来评判的，而是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多样性。每一种体型、肤色和五官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我们需要去破除单一僵化的美的模板。美可以是有力量的身体，可以是会笑的眼睛，可以是自然的皮肤，也可以是特别的气质，也可以是真诚的性格。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常来反思，谁会从你对理想外貌的追求当中获益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被体重、身高、粉丝数的数字所绑架，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体重数字、他们的成绩数字、他们的粉丝数字似乎在等于了他们的价值。而实际上体重、成绩和粉丝的数量它其实并不等于你的价值，数字只能描述很小的一部分，你比任何数字其实都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真实。所以不要再用数字来评价你自己，不要再被数字所绑架。

0: 那怎么做到不被数字绑架呢？换一个关注点，去关注你的努力，关注过程，而不只是关注结果数字，减少量化自己的频率，练习非数字化的自我介绍。体重可以增减，身高可以变化，但独立人格与创造力才是永不消失的核心价值。我们年轻女孩们需要看懂虚假广告与滤镜脸，短视频和美颜技术通过瘦身处理、皮肤磨皮等手段制造出脱离现实的虚拟形象，所以我们需要去解析其中的原因。我们也需要进行滤镜技术拆解，五官重塑与光影优化构成了视觉假象，广告修图叠加多重工序形成了远超生物极限的完美人像。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那些经过专业团队所打造的完美脸庞和完美的身材本质是商业包装的虚拟符号，我们无需与虚拟形象比较真实自我。最后我们来谈谈如何让真实的你发光。我们需要尊重我们的身体，无条件地爱我们自己。你没有义务看起来完美，你不必采纳这些理想，也不必给自己施加压力去实现它们。你不必让你的自我价值感被不是你选择的声音所决定。你无需因为你的外貌来自责你自己，你需要温柔地对待自己。别人对你的评价并不像你对自己的评价那么苛刻。所以最后我想和年轻的女孩们说，请告别身材焦虑，拥抱真实的自我。你值得被喜欢，不是因为你够瘦够白更漂亮，而是因为你是你，你是一个独特的真实的有力量的你。愿你带着安心和勇气，一点一点成为你喜欢的样子。你的成长是值得被庆祝的，真实的你值得被喜欢，也值得被自己喜欢。最后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全国妇联推出的她心力公开课，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陈珏老师分享的告别身材焦虑，拥抱真实自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或者是家有青春期女孩的父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船，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无论如何选择，只要是自己的选择，就不存在对错，更无需后悔。过去的你不会让现在的你满意，现在的你也不会让未来的你满意。若当初有胆量去选择，就应该有勇气将后果承受。所谓一个人的长大成熟，便是敢于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绝不改变的心。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111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薛强老师。
1: 您好，
2: 我们有几个发小，发小非常不错。
1: 嗯，
2: 我有个发小吧，上九华去了。去我有一个发小，其中一个吧，他在南方打工。他说这个人吧，性格上挺暴躁，但是挺顾家个人。昨天我这个朋友吧，俺们其中发一个发小，这个酒吧发现他媳妇儿搁外边挺烂的。昨天搁酒吧又发现这个问题了。
1: 嗯，
2: 而且还是不是一次两次，而且还是生活挺不检点的。他这个妻子。
1: 嗯，
2: 我这个问题吧，我们非常非常不错处的。你说这个问题，我昨天跟我朋友吧也唠了，也打电话打一个多小时。你说这个事儿应该不应该跟他说一声？
1: 你们看到，
2: 而且他的孩子学习还非常好。
1: 你们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倒了一块堆儿的，而且还在酒吧角落上亲一块堆儿的。
1: 哦，那你们聚会的时候，你这朋友没在吗？
2: 他在南方打工，我们是发小。
1: 哦哦哦，那你觉得你想问我什么？应不应该说吗？
2: 应不应该告诉我？
1: 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的，你愿意告诉就告诉，不愿意告诉就不告诉。
2: 我挺纠结这个事儿嘛，这不您不因为话是，
1: 因为你能够比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的这个朋友。
2: 告诉他之后就是俩字离婚，肯定的这是。
1: 对呀，那你希望他离婚吗？
2: 我纠结嘛，我跟我朋友昨天话，俺俩待会儿的话，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出去开始找他，俺们待会儿也唠这个问题，唠很长很长。
1: 我觉得你处理问题应该是挺那啥的，挺睿智的。哎，你能确定那个女的一定是他妻子吗？
2: 你肯定是他妻子。
1: 那你当时你为什么不是？那你为什么当时不上去打个招呼呢？
2: 我没在前，我没在旁边，我有一个发小，另一个发小在酒吧发现的。
1: 那你看这事儿还，你到你这儿都过好几手了吧？
2: 两手。
1: 那
2: 我们就五个从小长到大的发小。
1: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你这告不告诉就没啥意思了，因为不是你自己看到的。
2: 这个事儿吧，我见过他妻子吧，跟别人打过堆儿话走过，但是我没相信这么深。
1: 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2: 您说，您我听。
1: 首先来说啊，第一个啊，现在你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2: 嗯，
1: 我不知道你要跟你这朋友说的话，你会怎么说？
2: 嗯，
1: 你会说啊，比如说谁谁谁他看见了，是吧？你这个朋友一定得找那个谁谁谁，谁谁谁同意你说吗？
2: 同意。
1: 同意的话，他为什么不去说呢？
2: 他挺纠结的，俺们哥五个，俺四个人打电话了。你说这个事儿，哎呀，我

0: 我也挺纠结，我这几个哥们儿都纠结。
1: 你们就继续纠结下去，什么时候纠结明白了，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事儿。
0: 那您我这话暂时先不管。
1: 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时谁看到了，既然你们都认识，上前去打招呼，因为你只有打招呼，你才能够确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这个事儿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
1: 基本上它不是百分之百的事情。
0: 嗯，
1: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事情，这事儿就容易闹出人命，知道吗？
0: 嗯，
1: 明白我的意思吗？反过来，他妻子不承认，你有什么证据？你告诉我。
0: 这个事儿吧，想替哥们负责任的话，有很多办法能抓住他。
1: 你要是现在能去抓，
0: 现在就纠结着跟我弟弟吗？
1: 你现在要去能去抓，你就去把证据拿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词叫弄巧成拙。
0: 是，我明白明白明白，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821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啊，我想问一下主持人，
1: 嗯，
2: 我现在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因为我和老公定居在日本，现在小孩子跟我们两个人讲中国话。
1: 嗯，
2: 但是小孩子上日本的幼儿园。幼儿园他现在上小班3岁半，如果上中班的时候，幼儿园有这样一个那个就是分班制度，就是说4岁开始分英文班和普通班，就是日文班。那英文班呢，就是说要一天上45分钟到1个小时是外教来教他们英文啊，然后其余时间是普通跟普通班一样，但是就分出去的班，分出去的那个担任他们的老师教他们。那我想问一下，我的小孩子，我现在就考虑不明白，是让他上的英文班呢，还是就上普通班？
1: 你现在在日本是吗？
2: 喂，
1: 你现在在日本对吗？
2: 对对对对对，我老公已经定居下来。老公
1: 定居几年了？
2: 已经改变。定居一直在日本生活，小孩子在日本生的。定居是最近才老公，转了国籍。
1: 哦，那你怎么知道我这档节目和我的直播电话？
2: 啊，因为我妈妈听，我听了，
1: 啊、
2: 我现在用网络听。
1: 啊，你的孩子会说日本话吗？
2: 我的孩子从小班开始，3岁开始上，学了半年了，现在基本上的会话还可以，但是基本上各家还是跟我一半日文一半中文。
1: 嗯嗯嗯。我相信啊，孩子在日本出生，并且在日本长到了3岁多，是吧？我觉得他的，日语和国语都应该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现在困惑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让孩子再去上什么英语班，是吗？
2: 对对对，就是每天要不要分出去，要不要给他，就是说让他读这个英语班，要不要提前的让他接触外教，教英文。
1: 我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和你丈夫肯定以后就在日本生活了，对吗？
2: 对，因为小孩子国籍现在是日本国籍。
1: 嗯，以后就在日本生活了。虽然说你的孩子会说中国话，但恐怕他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
2: 对。
1: 对吧？他和中国的孩子们相比较来说，只不过是他会说中国话而已。那我们就得用另外的，一种思维方式来衡量你了。首先来说，英语在日本没有在中国那么普及。
2: 对。
1: 对吧？而且日本人学英语，学英语的能力和水平比中国的孩子们，比中国人差着10万8千里。
2: 对，发音上面就是很不好的。
1: 这么跟你说啊，首先我个人觉得，无论是中国的孩子还是外国的孩子，没有必要过早的去接触第二门语言。而你的孩子现在呢，是两种语言在做转换，啊，除非你的孩子是个天才，啊。如果说不是个天才的话，我个人觉得你的这个孩子没有必要去上这个英语班。我本身对于孩子过早的接触第二门语言，我是持反对态度的。而现在你的孩子已经掌握了两门语言了。
2: 好的。
1: 是吧？你再让他学英语，在3种语言脑袋里来回的这种交替，我不太相信一个3岁多的孩子能做到游刃有余，没什么大用。
2: 好的，嗯。
1: 最后想和您说一句话，你是中国人，你丈夫也是中国人吗？
2: 我丈夫是中国人。
1: 啊，都，你们俩都是日本人，别忘了。
2: 我现在还是中国国籍。
1: 啊，别忘了啊，别忘了，就是你们都是中国人，别忘了给你们的孩子留一个中国的根。
2: 好的。
1: 明白我的意思吗？祝福你啊，再见，哎。
2: 嗯。
1: 海上生明月。

0: 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戴轩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轩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080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这么个事儿啊，我得向咨询一下吧。我的这个父母呢，现在这个父亲有病，已经在床卧床的，那个卧床的最近是能有3年多了。有病呢，他有30多年了。但是这就是这2-3年呢，我现在是在这个，跟父母在一个院住。我是现在是已经有2年了吧，在这儿就是照顾父母，这个主要是照顾父亲，父亲有病，这脑血栓80年得的病，但是这几年就这2-3年呢，相对来说这病就属于卧床那种的，仅次于植物人，所以说这生活不自理。完还有一个母亲也80多岁了，80多岁的是现在想说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吧，跟我父亲已经呢，就是啥，我这属于24小时在这的，有时候吧是就是属于照顾的。到他就是发生什么问题呢？现在是就是有的时候吧，跟我母亲呢，有的时候说话的态度什么口气不是太，就是属于比较僵硬嘛。但是啥，就是属于性格好，就是比较郁闷。就是说完以后呢，这事办完以后呢，自己感觉特别后悔。有的时候呢，就是母亲的身体还算行，也都80多岁了。就说这就是主要是想咨询这个问题。
0: 你说谁后悔啊？
1: 我自己后悔呗，就是有时候跟父亲不是那什么，父亲不知道他是属于在卧床，是在这个床了。跟母亲干活的时候在一起生活呀，干什么活，有时候办什么事儿的，就守着他也是80多岁了，老太太是不是？完事有的时候是磨的话，或者是看不上了怎么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自己这个语气啊，说完话以后呢。就说的那哪后悔，有时候的话就我母亲当我面也说你这跟谁说话，你怎么这样呢？他一说有时候是说有时候是不说，就说这个心里吧，总感觉说完以后自己也后悔，就说这母亲也这么大岁数，也是80多岁老太太，所以说有的时候哎呀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吧。
0: 其实你这样的心情我理解啊，你

0: 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也理解。首先呢，你这么照顾自己的父母就挺不容易的。人呢，在极度劳累极度疲乏的时候，脾气会增加，说话是会不好听，这个我觉得是属于一种常理。但是现在呢，我要跟你说这么几点啊。
1: 嗯，
0: 第一个，我觉得你缺少对父母最基本的敬畏啊。
1: 嗯，
0: 因为这么跟你说吧，就像您这么说话，我相信有很多的儿女他不敢，包括我在内，我就不敢跟我爸妈这么说话，从小就不敢，现在长大了也不敢。我相信我父母老的那天我依然不敢。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你缺乏对父母最基本的一种敬畏。第二个，您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我觉得说什么做什么，你自己啊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走一走大脑。第三个呢，我想跟您说，你没有意识到你这样的一种态度，你这样的一种语言对父母的伤害是多大的。现在父母脆弱到像一根丝一样一碰就断了，只不过他在你面前并没有能够表现出来。你这么一次态度不好的话，你对父母的伤害就像用刀捅他一样，你并没有意识到带给父母多大的一种伤害。
1: 嗯，你说这个我也对这个你说的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我父亲属于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属于他
0: 控制不住，是因为啥？
1: 没有意识。
0: 控制不住是因为啥？刚才我都已经跟你说了，而我说的这三点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比如说对父母的敬畏，这是一个家的家风，是一个家的传统，也是一个人从小内心当中受教育的一种体现。
1: 嗯，这点我也有说的吧，反正也能接受。就关键啥，我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这个父亲就没有思维了，就觉得是仅次于祖人。这母亲呢，正常思维也是那个什么老师那哪话，学校老师的那哪退休的。所以说我呢，就是照顾父母这方面，那个哪呢？这也是这反正这几年，哎呀，也说不上怎么的，就是干活吧，不就有的时候就看不上他，看不上他咋的？这老太太反正也是岁数大了，说那说都慢，我也理解他。就有的时候呢，就磨磨叨叨给我烦的我。
0: 最后和你说一句话啊，
1: 嗯，
0: 好好的珍惜你现在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也过不了几年了，好吧？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513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现在我今年25。
0: 嗯，
2: 完事儿，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是咱一个农村小孩儿，
0: 嗯，
2: 现在就是有点迷茫了，就是对事业了或者是爱情了，25了嘛，在农村的话，
0: 嗯、
2: 你说没有对象啥的，把他着急，家里着急，
0: 嗯，
2: 完事业吧，也不算太好，所以说你说怎么走我以后的路啊？
0: 哎呀，你能打这个电话，我就为你高兴。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啊，至少呢有两个方面我是知道的。第一个，你在想着你的未来，对吧？
2: 嗯，对。
0: 第二个，你对你目前的情况不是特别满意，你想努力。
2: 哦，对。
0: 对吧？我先问问你啊，你现在还在农村待着，还是说你在外面工作呀？
2: 工作刚辞了。
0: 以前做什么的？
2: 以前是给工厂上班的。
0: 具体
2: 上班不？
0: 具体做什么？
2: 做机械的，就是工人。
0: 工人。
2: 也没有啥技术含量，就是操作工吧，普工。
0: 哦，你的学历是什么样的？
2: 学历是中专。
0: 中专，你的学历其实并不是很低啊。
2: 嗯，也不高，我就现在的社会，中专不相当于没有学历一样。
0: 那你不，你错了，小伙子，你看你想往哪儿走？如果说你想当个大学教授，那你咱说你够不着，是吧？
2: 对。
0: 但是你中专的这个学历啊，足可以让你从现在开始踏踏实实的学一门技术。
2: 是，
0: 对不对？
2: 不安于状，主要是。
0: 什么？
2: 我以前也在工厂干了，干一年多都干不去了。
0: 我倒不是说非让你说你在工厂，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技术哈，你都可以去学。
2: 但是现在25了嘛，
0: 哎，
2: 着急催找对象，
0: 你先一个一个解决啊！如果你工作都不解决的话，你对象一定弄得挺岔皮的。
2: 对呀，我也行的是。
0: 所以你现在吧，先解决你工作的问题。
2: 我甚至对自己也没掌握好呢，你这找对象也是对人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呀。
0: 对呀。 我和你说实话，有的时候很现实的，包括你自己也很现实的。比如说现在你一月挣1000块钱，你找对象恐怕是这个标准。等到再过几年你一月挣10000块钱的时候，是不是你找对象标准也不一样了？
2: 对呀。
0: 是吧？所以现在你先把对象这事儿放一边，一个个来说，先说你工作的事儿。啊，小伙子，我希望呢，咱们说你学点什么技术。
2: 但是我不想干工厂了，感觉工厂你看20多岁吧，你还能往下奔奔，最起码你干工人的话吧，将来以后
0: 你记住了，在现在很多很多的企业当中，作为一个工人来说，一个好的工人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工人是很难很难的，而待遇也是很好很好的。你别把问题，你的想法有点古老，你别觉得你在那什么也不干，或者说也没不用太多技术，在工厂里边啊看点这个呀、弄点那个不叫工人，那叫劳动力。
2: 对，我也一是这样想的，二是不想，你看现在的话，以现在的社会，就一月挣3-4千块钱，你再买个楼。
0: 你现在吧，脚踏实地的，别想那么远，先想一想你如何吃饭，如何吃好饭，先想一想你如何碗里有肉，身上有衣。然后你再想房子的事儿，你有梦想有理想是好事儿，但是别好高骛远。
2: 对呀。
0: 所以呢，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你现在赶紧找一个方向，一定要学一点技术啊，这是你事业的一个方向。至于说感情的事儿，你现在呢也别拿农村的标准去要求你啊。如果你拿农村的标准要求你，你现在回老家踏踏实实的每年种你的1亩3分地，你去跟他们谈。现在你已经在城市里面了，已经在城市里面工作，也要在城市里面生活。现在在城市里面25岁的小伙子没有对象，再干几年再找对象再正常不过了啊。再见。听友岁月安然说，去年秋天我就吃同仁堂氨糖，冬天一点都没犯毛病。今天秋天我又定了，接着吃氨糖，不用再买单独的钙片和软骨素了，这里面全都有了，笑江推荐我放心。微信名叫一平生在微信里说，我一直吃笑江推荐的海参，我打算长期吃下去，自己养生还能送礼。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1056 1663825 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 10561663825 1056。来吧，营业尾号为64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谢谢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件事情就是非常困惑，请你给出个主意。
0: 啊，您说，哎。
1: 跟我叔呢，就是断绝来往了。什么原因断绝来往？就是我母亲去世啊，我弟弟告诉他，他没来。没来之后，我两个弟弟挺生气。
0: 嗯。
1: 完了就跟他彻底断绝来往，就不来往了。
0: 嗯。
1: 不来往，我现在呢，挺想念我叔叔，感情挺深。我也觉得。
0: 那你弟弟为啥不来呀？你叔为啥不来呀？
1: 我叔叔没来的原因可能是就是他多种原因吧，他就是我弟弟有病吧。
0: 嗯。
1: 过年前我叔来看他来了，那时候我弟弟已经出院了。
0: 嗯。
1: 完我叔来看他来了，我叔和他儿来的，还有我婶儿。
0: 嗯。
1: 完我叔呢，知道他有病刚出院呢，给他拿钱了。
0: 嗯。
1: 完我叔那儿啊，也给他拿钱了。
0: 嗯。
1: 完这大过年的吧。他也没留人吃个饭，因为正好赶上过年，也没留人吃饭，可能也有点，我估计可能也有点生气了。完了又赶上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就是我叔那儿子买房子，买房子告诉完了，那了过底儿了，农村不讲究了过底儿吗？
0: 嗯嗯嗯。
1: 完了没去。
0: 谁没去啊？你去没去啊？
1: 咱们都没去。
0: 你为啥不去啊？
1: 我没去的原因是他第一次买房子，我去了，给拿钱了。完了，我买房，但是我没告诉他，我没好意思告诉他。你刚买完房子，给人虽然钱
0: 这个，
1: 然后告诉人家，好像是不太好，完我就没告诉他。我寻思第一次我已经去了，完了第二次我买房我也没告诉他，我一次不就这么地就没去。
0: 嗯，
1: 完了没去，我叔就可能是就是心里边可能是不满意的。
0: 嗯，
1: 完我弟告诉他也没来。
0: 嗯、
1: 没来，我两个弟就彻底就跟他断绝来往了。断绝来往之后呢，我现在跟他来往，他俩肯定也不乐意。不乐意，我有点一心不忍，也没啥人了，父母都没了。
0: 你叔叔多大年龄了？
1: 他比我大7岁。嗯，
0: 比你大7岁哈。
1: 嗯，一起长大的，完了感情呢都挺好。
0: 感情我觉得不咋地，啊。
1: 嗯。
0: 因为你们这所谓的感情是在钱的。基础之上的，说句不好听的哈、啊，不谈钱，你们感情可好了，一谈钱算得可清了。你要说你跟你叔感情很好的话，那玩意儿还在乎人家了过点那点钱呢，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你要说你感情可好了，这个谈不上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也不是单纯的指责你，你叔叔如果对你感情好的话啊，就算他对你弟弟对你有意见，您母亲走了这么大的事儿啊，
1: 是，
0: 他也不应该不来。所以呢，你要说现在就是你去看你叔去，你们关系能恢复成啥样？我觉得也不一定，不好说。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啊，你想去你就去，别管你两个弟弟生不生气，啊，你自己过你自己的日子。我虽然认为你跟你叔叔之间不一定有那么深的感情，但我没说你们没有感情。啊，我说你们这种计较这种经济上的往来，我不是在批评你，也不是在指责你，更不是在嘲笑你，只是说有这么一个事实而已。你该去看你叔，你就去看，想看你就去看，天经地义。
1: 对，
0: 知道吧？这是一种亲情，一种血缘，割舍不掉。我再说句难听点话，他总比别人强，对不对？
1: 对，
0: 一个老邻居，比你大7岁的一个哥，从小玩到大的，你还想去看看他呢？对不对？你所以你该去你就去啊，3包果子2包糖你就去了，没啥大不了的，干啥呀？人为啥活得那么累呀？给谁活呀？
1: 对，
0: 对不对？想去你就去啊，没问题，我支持你啊。
1: 啊，行，
0: 好，再见。哎，
1: 嗯，谢谢老师，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442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原来我在那个楼下吧，我开个理发店啊。
0: 嗯。
2: 完了那个。就是当时吧，都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头老太太来的，我在那理发啥的。完了，大伙儿都挺欢迎的。完我的邻居吧，他挺嫉妒我，比我跟我同龄人吧，59岁，他就上社区总去捅我的。他就说我是那个亭子，我就是个铁亭子。他没跟我说，后来他有一天他整那些孩子上我的理发店去来闹来了。完了，我当时我正给那个男的刮那个头呢，

0: 家谁家孩子赶紧出去，这本来就挺小的，我怕人家蹦过那玩的。我就说的那孩子，他说那孩子他就跟他乐，他不惹那孩子。我说了两遍吧，他过来就打我了。当时打我，当时我一直扎地了，我说身体不太好，腿一直肿，完了一下就给我摁那块儿了，给我打了，完我就打的幺幺零。他就是总记住我这个瓶子，我后也气吧，那俺家不是楼上的那电线嘛，给我拽下来了。之后吧，他就我也老多那个小张贴，他我单身，他就开始骂我，哎，写的那话，哎，我都无法承受，什么话难听的话都给我写。我家门上完了和那个电梯上和那个墙上都贴了老多张。接完之后，我得打幺零来了。完了，跟派出所说完，他说你也没有什么摄像头，你光寻思他，你没有啥证据，之后拉倒了。完了，过些日子又贴，我姑娘说：“哎妈呀，你别生气，他又贴了。”完了，也贴，可多人都知道他在骂我，谁都知道是他贴，但是他也不承认。这事儿吧，过去快一年了，我心里还是孤老寡母了。
1: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他为什么就对你这样呢？
0: 他这些净挑事生非，
1: 他挑事生非，他为什么不这么对别人呢？
0: 不这么对别人，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啊。
1: 是啊，
0: 没有任何来往。
1: 那他，你看啊，咱们说比你漂亮的、比你年轻的、比你挣钱多的都有，他为啥单单这么对你呢？
0: 啊，像这样师傅，你听我说哈，他就说我搞什么男女关系。
1: 我不管他说啥，我想知道的他为什么这么对你。
0: 啊，我都不理解，我说他挺格眼的，跟这楼打过好几回仗了，我知道。别跟我说他跟这楼给汽车泼的啥，给楼上
1: 这个男的，
0: 女的不是男女的。
1: 你认识他老公吗？
0: 认得呀。
1: 他老公到你们家来剪头吗？
0: 他老公不来呀，不来。完他老公下来，完他啊，这样什么玩意儿？就是我那亭子，我们那亭子搁楼下嘛，是我不碍事。
1: 你那亭子是违，你那亭子是违建吧？
0: 那亭子法没给我贴上，他去找行政执法去了。我后来给我来个单子，让我爸我就拆了。我也不惹那气，我惹不起他，但是我挺生气。他凭什么？我说你凭什么把俺家那个？完你还不承认？派出所找他不承认。他说啊，你以为你都把这楼上人都交？我说我也没得罪任何人，但是人家没有必要这样的。
1: 好了，你的事儿都说完了，来我说两句好吗？
0: 啊，我听你的。
1: 第一个，首先来说，你用违建房来做生意，对于这个居民呢，对于这个小区里的人是一种伤害。
0: 啊，
1: 这是你的错误。
0: 啊，
1: 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我个人觉得。你觉得没当害，那没当害为啥人家国家要管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啊，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他也有他的原因。换一句话说，你也有你的问题所在，恐怕你和别人肯定是不一样，有什么地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可以告诉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你自己去想吧，自己去找吧。第三个，现在呢，咱们说啊，他贴这个贴那个，如果说你根本就不管这些事儿，他爱怎么贴怎么贴，你每天生活的乐乐呵呵的，时间长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干这种事儿了，知道吗？
0: 是啊，我后来跟派出所说，派出所说的，你让他贴，你穿的还有点气的，我就是单身，
1: 哎、
0: 他就是。
1: 所以我跟你说的都说完了，好吗？我们聊到这儿 啊，再见。
0: 啊。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

0: 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70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就是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今年45了，就结婚20多年了。嗯，我们俩感情吧一直挺好的，就是在差不多2年吧，我媳妇就是学会了上网，这上网就是有几个网友吧，没事总聊天什么的，反正有的时候聊天也不背着，也没看到什么聊什么，就是在去年年前的时候吧，他就是。口腔里长了一个小疙瘩，然后这就是去医院做手术，做个小手术。手术期间吧，我就是照了2天，他也没，因为口腔也没什么，完我就回去了。回去我还是在那里在照的，然后就这期间他就是有个网友去看了一下了，但是我也没看着，我孩子也没看到那个网友。后来就是他哥回去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去网友看的，我就感觉这事儿吧，我心里都感觉很别扭似的，我就想跟你说一下这事。
0: 这事儿为什么别扭？什么可别扭的？
1: 我说那个网友，就是这不就属于是网友见面了吗？你说是我媳妇儿和一个男网友，
0: 嗯，
1: 是吧？岁数差不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了，40几岁的这样的吧。
0: 嗯，哎，你有女性的朋友吗？
1: 几乎好像是没有吧。
0: 啊，所以你跟你也没有办法来理解这种，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正常的交往。网友呢是这样的啊，所谓的网友，就是说，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定义的，我把它定义为这样。就是只是在网络上才是朋友的人，或者说只是在网络中进行联系的人，我给他定义为网友。而有些人呢，通过网络相识，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成为朋友，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网友。
1: 嗯，他那是那个时候就算是第一次见面嘛。你说这网友在网上聊聊天也就算了，他那个为什么会非要见面了嘛？
0: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这个问题呢？
1: 我问了，他说那个。他说看了我，他就去医院看了我，能怎么的？那我就是，哎，我说你告诉他
0: 不能怎么地，我心里不舒服了。你看他又怎么说？
1: 是啊，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感觉你们就见面，我就心里就是不得劲儿。
0: 嗯，然后呢？
1: 他说那有啥关系？见个面你说有什么？我说你网上聊聊天，你说还手机号还留下了，有时候还偶尔做手术期间好像手机在我手里嘛，然后还发了个短信说手术进行怎么样什么的，别的倒没什么。没看到什么是乱七八糟的短信，那倒没看到。
0: 嗯，
1: 我想请教一下香港老师，说，哎，这是我这心里吧一直有个结儿，好像是。
0: 如果这种事情你都记个结儿的话，那我觉得你这个男人也成不了什么事儿了，是吧？那你的心里边还能承受什么样的事情啊？嗯，
1: 是，好像是我心眼太小了。
0: 心眼小正常，是吧？心眼小之后呢，你要问自己这么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这种小心眼的结果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能不能让你的妻子因为你的这种感受而
2: 就顾虑你的这种感受。

0: 哦，而有所改变，你觉得可能吗？
1: 这个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去尝试啊。换一句话说，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呢，咱们说啊，一个人呢总是要在另外一个人的心中或者生活当中，占有一定的分量。究竟这种分量有多重，你自己去衡量。从你说的这个事儿来说哈，我怎么说呢？没有什么样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你有点把它小题大做了。是吧？但是你对他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你提出来异议呢，也未尝不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必要记疙瘩啊，看一看你爱人后续的这种表现，看看他是变本加厉了，还是说有所收敛了。如果有所收敛了，那就说他愿意因为你的这种在意啊而有所改变的话，这个事儿赶紧就过去，是吧？如果说他越来越和别人聊，那我觉得你还真就得把他当成一个大事提出来，你们俩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1: 啊，好，
0: 是吧？好吗？好，再见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张老师。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蓝莓叶黄素、秋梨膏、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十，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响应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147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的。
0: 哎，
3: 那个，我跟俺们的爱人呢，结婚都5年了，但是吧，一开始他不这样，就最近他特别小心眼儿。就是我妹妹不，离婚了嘛，离婚了之后吧，他搁那边租的房了，他就不允许我跟我妹妹来往，还不允许我跟我大姐来往，我还不允许我骑卡。我就觉得像变态了似的，
0: 不允许你啥？不允许你什么？
3: 不允许我就是起银行卡，就是所有的钱都打在他卡里头。完了呢，他那卡吧，就是说他那个电话跟银行都挂钩的。我存一笔钱呢，他那边就显示；我取一笔钱呢，他这就显示。我就感觉特别压抑，就是生活特别压抑，就像给我捆上了似的。
0: 嗯，
3: 我受不了了。
0: 你做什么工作啊？
3: 是，我做那什么，我自己做的小买卖。 卖服装的。
0: 然后他，你们俩一起做呀？
3: 不呀，他是开出租车的，出租车他开夜班，他对我就特别不放心，事事都怀疑我，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
0: 不是，那个，那你赚的钱他怎么还管呢？
3: 哦，我赚的钱不允许我骑卡，把我赚的钱也打在他的卡上。
0: 他咋那么牛啊？
3: 他就这样事儿的。
0: 从你们俩结婚到现在为止都这样吗？
3: 嗯，都这样。但是我就私自起了卡，但我没有听他的，我是私自起的卡。但是我心里又特别不舒服，就这事儿。
0: 不是，那你说你们俩从结婚开始就这样，那为什么你给他打这么个底儿啊？
3: 那个他妈他爸爸都是农村的，我有孩子，孩子一开始吧都是我自己带。自己带吧，平时取钱啥的吧，我就自己我都特别不，我就出不去，什么事吧都需要他去办去，所以吧就像顺理成章了就归了他了似的。一开始是不是这样的？一开始都是在我卡名下，整来整去，我就因为啥，我两年不能出去，后来是小孩上幼儿园了我才出来的，完了就这样事的，就后来顺理成章了，就用我说我已经自己开店了，我说我
0: 限制你花钱吗？
3: 嗯，花钱不限制，随便，随便。
0: 那有啥问题啊？这事儿就爱用谁的名就谁明白，爱谁卡谁卡吧，那不一回事吗？
3: 但是他不愿意让我跟我妹妹来往，我说为什么？
0: 不是你这事儿你又逃避了，那这事儿如果说你花钱也不限制你把这事儿提出来干什么呢？你这不找茬吗？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本来就说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你为什么把这件事儿提出来了？你究竟想怎？你心里边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3: 我就觉得他这么束缚我，就
0: 他束缚你了吗？就在卡这个问题上他束缚你了吗？
3: 没束缚，但是他不允许我骑卡，为什么呢？我就纳闷。
0: 那有一个了办那么多卡干啥呀？卡谁呀？
3: 这
0: 怎么能叫不允许呢？
3: 我卡名下。
0: 那他是一样的，你们俩都已经结婚都一样的，为什么将这事儿干啥呀你啊？
3: 我就觉得我失去自由了，我就感觉我。
0: 好，你自由，你有什么样的事儿没让你自由？
3: 就是。
0: 是没让你花钱的，是没让你买啥呀？你怎么没自由了？是不是？那你这不是放着好日子不过，你不在这找茬呢吗？是不是？好了，你妹妹离婚，你妹妹因为啥离婚？
3: 外边有人了，完她离婚。
0: 你肯定，你妹妹，我一合计就是你妹妹的责任。你丈夫不想让你跟他俩过多的接触，怕把你带坏了。
3: 对对对，就是这种事
0: 儿啊。那你丈夫有错吗？
3: 那没错呀。
0: 那你说呢？
3: 那我觉得这是我亲妹妹，她都离婚了，我为啥不能跟她接近呢？
0: 你跟她接近干啥呀你啊？他要说需要你帮助，咱们说你帮他，做姐姐的天经地义的，或者说那应该去帮助他，是吧？那没啥事儿，你老跟他计较啥呀？是不是啊？换一句话说，咱们将心比心的想，假如说你要是有个大白哥啊，你那个丈夫的哥哥啊，如果说成天上外边喝酒去找小姐去，你愿意让你的丈夫跟他接触吗？
3: 也不愿意。
0: 那这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3: 嗯，他就那意思就是怕我跟他学坏了。我说我都多大人了，我怎能学坏？
0: 你妹妹小吗？
3: 嗯，也不小了。
0: 对吧？你跟大小有啥关系啊？是吧？所以你们俩吧，你老公有的时候吧，有些事儿吧，做的挺武断或者挺绝的，但这都不是什么大毛病。
3: 那还有就是在一起服装店开店，我说有一帮有时候都熟悉，都一起经商的，在一起吃饭的不让我去，不让去。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为啥？为啥你自己心里知道，是吧？自己做自己的买卖了，一块聚啥呀？
3: 嗯，
0: 替
3: 我是啊。
0: 啊，咋的？你说你跟他们吃完饭怎么的？你没货的时候上他们家进点货去？
3: 那倒不能，就是在一起的有时候待没事闲。
0: 好好过日子吧，你丈夫开出租车晚班多累呀。有那时间多关心关心他，多照顾照顾孩子啊。再见，哎。
3: 好了，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 清热降火、生津止渴、

0: 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121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肖教授，你好。
0: 你好。
1: 啊，我吧，就是跟你聊聊那个我家庭有个那个难题，就是我个大姑娘，30多岁了。
0: 嗯。
1: 30岁了吧？今年吧，你说他这几年搞对象吧，我给他介绍一个他也不看，他自己处了好几个也处不成。
0: 嗯。
1: 完意思呢，就给我见面呢，他不让我见，他不处对象，他不让我见，不让那孩子跟我见面。完他一个也处不成。我说我有亲戚朋友吧，老同志、老朋友啥的介绍对象吧，他一个也不看，你说成我的难题了就。
0: 嗯，他不让你去见是对的啊，你要去见的话就更成不了了。
1: 那到现在一个对象也没有。
0: 你这东西不像你做大米饭，你做大米饭放点水淘淘米啊，他肯定能做熟。因为感情的这个事儿，婚姻的这个事儿，谁也说不好啊。如果都能说好的话，大伙儿不都比如说30结婚，那我们都卡在这个线上，都一块结婚了吗？每个人有早有晚，每个人有可能遇到合适的，也有可能遇不到合适的。有些人可能会凑合，有些人就不想凑合，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啊。
1: 那我其实那老同事还有老朋友吧，也有儿女吧，
0: 嗯，
1: 条件也挺好，小伙子也不错，你都给他介绍对象，他也不干呢。
0: 啊，你认为不错，你女儿不一定认为好，你也不了解你女儿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而你介绍的那是你认为不错啊，就像我们点菜似的，我们认为好吃，但人家不爱吃，你能说人家错吗？
1: 他说这一辈子是哪，他自己搞不成，这一辈子没有婚姻家庭咋整，只剩他一个人。
0: 这样也有的是。
1: 有的是，我看少，他就是这个性格。
0: 哎，您说的这个对，少是肯定少啊，但不是没有。再说你女儿也不至于就这样，你女儿也不至于就这样啊。他为啥这么个性啊，你想过吗？
1: 他以前是有个对象，竟然给拆了，就像。
0: 竟然给拆了，
1: 啥意思？完了，他
0: 谁
1: 让
0: 谁、
1: 那个、
0: 让谁给拆了？
1: 让咱原先我一个单位同事，他俩上层社会关系，让他家那大闺女给撬去了。他俩都处好几年了。
0: 那还是没处明白，处明白他就拆不了了。
1: 他有点恨我，这孩子有点恨我。
0: 为啥恨你？
1: 就是我人际关系啊。
0: 跟你有啥关系？
1: 不是他家他妈的，他老跟我跟我的孩子阴魂不散的搅和。
0: 刚才你说啥？说你人际关系不好啊？
1: 我人际关系原先单位前吧，他那个女的吧，扔下了母子，这男的是他单位那个共青团支部书记。
0: 哎呀，你这个吧，我跟你说啊，他能拆，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往身上扣啊。你女儿要挑这个理的话，就有点歪了。我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啊，我们不管说是对还是错。我们都得面对现实，这是对的吧？第二个啊，我们不管说女儿什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她找一户好人家，对吧？
1: 嗯，对对。
0: 啊，尽量的还是希望她快一点，这对吧？
1: 我寻思找个
0: 对还是不对，还是不对？
1: 对对。
0: 啊，好了，那我告诉你怎么样能达到你这个目的啊。
1: 啊。
0: 只要你现在啥也不说，啥也不管，啥也不问。就能快点，
1: 他就能找对象啊，
0: 肯定比你掺和要快，你放心。
1: 哦，
0: 因为你咱不管说你女儿是对是错，反正谈到对象这个问题，他对你就有气儿，所以你要说这事儿，他从骨子里就不想找。
1: 啊，我越弄他，他越急眼，越不找。
0: 当然了，是不是？所以现在你要想达到你的目的，现在开始不问不说不管。啊，你放心，你再说再像现在这样，那你女儿可就真就这辈子就不能找了。
1: 啊，我也发誓，我也怕他这个主意。
0: 所以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 啊啊，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挽救生命的奇迹，血浆技术的突破。战争是毁灭的代名词，却也意外成为医学进步的强大催化剂。例如，在战争史上，对战场伤员高效救治的迫切需求，直接推动了血液与输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面对二战战场上大规模失血导致的极高死亡率，可灌注血浆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它解决了血液制品难以储存和运输的核心难题，实现了战地快速高效的血容量补充，构筑起现代军事医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更重要的是，这项源于战时应急需求的技术突破，在战后迅速转化为民用成果，系统地提升了全球急救、外科手术及灾害医学的水平，其历史意义远超战争本身。首先，请一起来了解血色黎明，战火催生的医学突破。输血是指将血液通过静脉输注给病人的一种治疗方法，是重要的临床治疗手段之一。但是，输血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17世纪，人类尝试把动物的血液输给人类以维持生命，但这一医学上的大胆探索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会导致人体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相比之下，使用人类血液进行输血就要安全得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生们都在苦恼，如何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如何避免输错血型引发的危险反应。血液一旦离开身体，就会自然凝固，那么血液的储存何以可能呢？等等。20世纪上半叶是输血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输血从一项前沿探索演变为挽救生命的常规医疗手段，并与抗生素的发现、麻醉技术的成熟并称为奠定现代医学基石的三大里程碑。然而，这项如今看似寻常的医疗技术，其背后却蕴藏着一段人类为探索血液奥秘而付出的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人类对于血液的认识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中飞跃性的认识集中在我们对血浆和血液关系的理解上。血液其实是由血浆和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组成的复杂混合物，而不是简单的红色液体。生理学家们和医学家们发现，血浆和全血、血浆和全血在输血方式和保存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已经知道全血需要小剂量静脉注射，并且储存时必须冷藏，这使得全血的运输变得非常困难。而血浆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在不匹配血型的情况下输注，既可以静脉注射，也可以进行大剂量的肌肉注射。这些特点让血浆成为了治疗创伤后休克的潜在救星。不过，尽管血浆输注看起来很有前景，但能否真正成为现代输血疗法的重大突破，这还是一个未知数。科学的发展总是充满了挑战和期待。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两次世界大战意外地推动了现代输血疗法的发展。20世纪的这两场大战， 战场上出现了现代化的武器，给人造成的伤害也更加严重。子弹和炮弹轻易就能穿过人体的软组织和肌肉，造成骨折和其他重伤。在这种情况下，失血成为了战场上医疗救治的一大难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输血的方式非常原始，需要献血者直接将血液输给伤员。这种方法被称为手臂到手臂的输血。这种方法风险极大，而且非常不方便，因为每次输血都需要献血者亲自到场。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这种方法显然无法满足大量伤员的需求。那么，如何在混乱的战争环境中实现有效的输血呢？这个迫切的需求催生了战地医疗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可输注血浆的研制和国家血库的开发。血液制品的长期保存曾是制约现代输血医学发展的关键瓶颈。直至1939年，美国非裔医学博士查尔斯·德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决定性突破。他证实，血液的液体成分血浆在移除血细胞后，其含有的血浆蛋白及电解质足以维持血容量，且稳定性远超全血，可长期储存。这一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血液制品在储存和运输上的难题，使得建立大规模血库成为可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鲁的这项技术迅速被应用于战地救护，极大地降低了因失血导致的死亡率。与此同时，他负责在纽约创建了第一家红十字会血库采集中心，该中心帮助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1940年，英国迫切需要血液来拯救受伤士兵的生命，并请求美国的帮助。美国卫生部长办公室和国家研究委员会联合纽约血液输血改良协会启动了一个项目，为英国提供血液支持。这个项目后来被称为血液援英运动。该计划旨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收集和运送供平民和军队使用的血液。在当时啊，血库这个概念还不存在，新鲜血液无法长时间保存，通常情况下医院只有在需要给病人输血时才会去寻找血源，而病人往往在找到合适的血源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在那个全国性的血库还没有建立的年代，救援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各个医院的志愿者来收集血液。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收集、处理和包装血液的方案，这个救援项目面临着失败的风险。很明显，这时候需要一位既懂血液化学和医学知识，又有强大组织能力的人来领导这个项目。德鲁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为了确保血液能够在战场和后方医院之间安全运输，德鲁医生发明了血浆的储存、处理和运输方法。他设计了一种将血液分离成血浆和红细胞的技术，这样可以延长血液的保质期，并减少运输中的储存要求。血浆稳定的特性使得它可以长时间储存，并在需要时迅速调配使用。德鲁医生在他的实验室里不知疲倦地工作，终于在1940年成功建立。

套完整的血浆分离和制备的标准化流程。他通过离心分离技术处理新鲜血液，然后将血浆装入特制的玻璃瓶中，创造出了可以在常温下保存3个月的液体黄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血浆。在诸多创新中，德鲁医生还发明了流动血液车，这是一种改造过的面包车，内部空间足够大，可以完成血液的收集和冷藏储存。他的助手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宝贵的血浆装入一升装的瓶子里，每6瓶为一箱，方便运输。最终，美国成功地将超过5000升的救命血浆运往英国。德鲁医生在血液原因项目中的杰出表现，使得他被委以领导建设国家血库的重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大量的干血浆试剂盒，这些试剂盒被用于医务人员和野战医院，以便在战争前线使用。血库采用了德鲁设计的标准化流程，极大地提高了血液的采集、储存和输送效率，确保了美国军队的血液供应。查尔斯·德鲁的研究推动了血浆输血的革命，使得血浆能够更加容易地提供给战场上受伤的士兵，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存活率。在诺曼底登陆那天，盟军的后勤飞机运送了1吨血浆到前线，仅那一天就挽救了900多名士兵的生命。血浆储存技术带给战争中挣扎的士兵一线活命的希望，相当于把医院送到士兵的手中，进行最及时的救治。有趣的是，在遥远的斯大林格勒，苏联的军医们也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来保存血浆，他们称之为血浆速冻。在没有现代冷藏设备的情况下，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的低温条件。他们将装有血浆的瓶子埋入厚厚的积雪中，利用-20度的严寒环境来自然冷冻血浆。这种方法不仅简便，而且高效，因为解冻后的血浆活性依然能保持90%以上。这种因地制宜的做法展现了苏联军医的智慧和创造力，它使得即使在缺乏先进冷藏设备的情况下，苏联军队也能够大规模地使用血浆来救治受伤的士兵。这一创新不仅在当时挽救了无数生命，也为后来的战地医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章节叫做流动的金矿，血浆的捐赠与运输奇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果有人问战场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那就是血液。对于受伤的战士来说，血液就是生命的礼物，它比任何物资都要宝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残酷环境中，血液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它是用爱心传递生命的重要物资。在那个时期，美国的红十字会负责这项生命礼物的分发，但它的服务对象有限，主要是陆军和海军的外科医生。以下是关于二战期间血液捐赠和运输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尝试向我们展示血液的捐赠和运输同样至关重要。正如上节所提到的，美国红十字会的血液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启动。1941年3月10日，第一辆血液流动车在纽约州的一个小镇开始了它的使命，这标志着血液援鹰项目的启动。这个项目展示了红十字会的强大组织能力，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血液捐赠。在20世纪40年代，为了满足前线和国内对血浆的需求，美国各州的军事哨所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都在为美国红十字会采集血液。退伍军人的积极参与大大增加了血浆的供应，他们为前线的年轻战友们献出了自己的热血。捐血之后的故事同样精彩，血浆需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和储存，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就是血浆。

粮的运输过程。红十字会在战争中收集的血液大多被加工成血浆，然后根据陆军和海军的需求运送到世界各地。许多 O 型血捐献者的血液甚至直接通过空运运到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这些成功运输的血浆和全血成为了盟军前线外科医生眼中的救星。在二战的战场上，横跨大西洋的血浆运输线堪称医学奇迹。那些装在瓶中的血浆就像流动的金矿，为无数伤员带来了生的希望。运输船不惧潜艇的威胁，小心翼翼地运送血浆，每一箱都精心保护。更有甚者，运输机在飞越缅甸丛林时，能够精确地将装有血浆的降落伞箱投放到战地医院。而真空镀膜铝罐的发明，更是让血浆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依然保持液态，为救援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都是二战期间血液捐赠和运输的传奇故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情况变化莫测，血液的保存和运输方法即便再怎么精心设计，也有可能投送失误，甚至不幸落入敌手。然而不论血浆最终落入哪国军队，它都是救护伤员的关键物品。在阿登反击战中，德军意外缴获了盟军的血浆，这些原本属于盟军的血浆反而成了德军救死扶伤的法宝。德军的一名医疗官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样的情景：那些标有美国军队字样的血浆瓶，在巴斯托涅的雪地上帮助我们救回了300名年轻士兵的生命。不难想象，血浆因其独特的生理作用，在战场上就像一座不断流动的金矿，无数人的努力和资源的投入共同铸就了这一超越国界和敌我的医疗物资。关于血浆的捐赠和运输的每一个故事，都折射出人类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在这些发生于战场上的血液故事里，我们透过战地医疗技术的进步，看到的始终是生命的光辉。它不分敌我，只为了拯救那些在战火中受伤的灵魂。最后，我们来说说血色遗产从战场到和平的医学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为输血技术取得重要突破的契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输血还只是一种实验，以纯手工的方式被少量用于治疗。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方式则成了一种常规操作。随着人类开始使用移动血库来储存和管理血液，血浆的研制和使用大大满足了手术中急需血液的需求，从而深刻改变了现代外科手术的实践方式。此后，随着更多国家血库的建立和交叉配血技术的应用，输血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机会。到战争结束时，全球的血浆使用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单位。这个数字的背后意味着，一个相对完整的血液采集、检测和储存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二战还为输血技术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公众意识的觉醒。1945年，纽约时报的一项民调显示，73%的市民愿意定期献血，这个比例是战前的四倍。同年，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输血服务荣誉主任露西·布莱斯博士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上发文指出，由于近年来血液及其衍生物作为治疗剂的使用大幅增加，献血者名单已成为现代医疗实践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战时所积累的医学经验和突破性技术成功地为战后的医疗实践奠定了基础，进而使得输血技术在和平时期进一步发展为挽救生命和治疗多种疾病的重要手段，并沿用至今。随着战争的结束，输血的军事应用很快就转向民用，用于治疗其他伤害和疾病。
战时紧急的输血治疗终于可以推广至不同类型的患者以及多种疾病，让他们收获巨大的好处。例如，血浆不仅可以用于战场上受伤的士兵，还可以用于普通民众，尤其是分娩中的妇女，这给人类带来了延续更多生命的希望。血浆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现代血液成分疗法，这一领域的进步可以直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研究和经验。20世纪50年代以来，血小板分离技术和红细胞冷冻保存技术的成功，正是对战时血浆研究成果的直接继承与进一步突破。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从血浆中提取免疫球蛋白的技术，为后来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发提供了重要帮助。如今，现代血库体系已经遍布全球，但在和平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记得，人类在战火中取得的以可输注血浆为代表的医学突破是多么的艰难。这些成就，在和平时期默默守护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就像诺曼底海滩上的血浆瓶，尽管时光已经使其玻璃表面斑驳，但瓶中流淌的生命希望却永远新鲜如初。这些故事和成就提醒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的智慧、勇气和同情心也能创造出光明和希望。本文作者清华大学刘科涵。

巩固战线的化学利器， DDT 的辉煌与滥用之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影响战争进程的因素有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但是战争的胜负往往也取决于一些其他重要的环节，比如后勤补给、医疗救援，甚至是如何应对细菌和传染病的挑战。而这之中一项关键的科技发明就是 DDT。 你可能听过枪炮、坦克和战斗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你知道吗？一种叫做 DDT 的化学物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期间，虫媒疾病在一些地区可能要比子弹杀死的人更多。直到二战后期，盟军喷洒了一种名为 DDT 的新型神奇杀虫剂，消灭了携带疟疾和斑疹伤寒的蚊子和虱子，为部队扫清了道路，避免了大量士兵因病退役或死亡，保护了士兵和平民的健康，间接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那么DDT 是什么？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怎样成为战场上的隐形英雄的呢？随着战争结束， DDT 作为一种有效杀虫剂被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然而 DDT 的过度使用和滥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最终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禁止使用 DDT。 从战时奇迹到环境噩梦，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首先我们来说神奇的杀虫剂 DDT 的发现与应用。 DDT 你可以用中文的 D 和 T 来写出它，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是一种有机氯化物，化学式为碳14、氢9、氯5，白色晶体，无色无味，不溶于水，溶于煤油。早在1874年，奥地利化学家蔡德勒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首次合成 DDT， 直到1939年 DDT 的杀虫功效才被瑞士化学家穆勒发现。穆勒发现 DDT 可以迅速杀死蚊子、苍蝇、跳蚤、虱子、蚜虫和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等害虫，并且对人和温血动物没有明显的急性毒性。他所在的 GR Gage 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各种化学

在公共卫生上， DDT 成为一种重要的杀虫剂，用来防止蚊子和虱子传播疾病。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世界上很多地方传染病流行， DDT 首次大规模使用是在1943年。当时默克公司生产了500加仑 DDT 并运往意大利，帮助遏制了正在迅速蔓延的斑疹伤寒疫情。这种急性传染病以虱子作为媒介，有较高的死亡率。为了满足军队消灭虱子的特殊需要，美国奥兰多实验室的昆虫学家尼普林连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国家卫生研究院同事对 DDT 进行了改进，并证明了其安全性。1943年下半年，美国陆军向世界各地的士兵发放了装有 10% DDT 粉尘的小锡盒，士兵们用来预防体湿。1944年年初，盟军在那不勒斯用 DDT 成功阻止了一场斑疹伤寒的爆发。DDT 成为美军在二战中预防对抗大量节肢动物传播疾病，如疟疾或者斑疹伤寒等的最强大的新武器。它不仅帮助减少了虫媒病导致的军队人员伤亡，挽救了无数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还有效地控制了虫害，确保了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一名美国医务官在战争期间这样说道：因为我们有 DDT 作为武器，我们不再害怕斑疹伤寒。这种化学品为美国士兵提供了保护，使其免受携带疟疾、黄热病、登革热和丝虫病的蚊子的侵害，并对抗到处传播某些肮脏疾病的苍蝇。目前陆军已在所有热带战区使用 DDT。 然而关于 DDT， 我们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因此我们的研究合作者将继续在实验室和现场进行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它产生的奇迹般的结果，但必须确定它对所有传播疾病的昆虫的全部潜力。我认为这种神奇的化学物质是我们战时医学研究计划最有价值的贡献。它不仅有利于这个国家未来的健康和福祉，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健康和福祉也有好处。除了用于防治斑疹伤寒，DDT 还被用来消灭当时于欧洲温热地区肆虐的暗蚊，这些地区从此很少发生疟疾。一时间 DDT 成了战备药品中的特效药。由于 DDT 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穆勒也因发现它的杀虫功效，于1948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战争中的隐形敌人虱子和蚊子。有史以来，昆虫及其携带的疾病在决定重大军事行动的结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战争史也是一部对抗疾病的历史。一生打过无数胜仗的拿破仑也不曾料想，他对俄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失传斑疹伤寒在军队中的爆发。他占领了莫斯科，却被迫撤离返回。起初60万的东征大军锐减至不到5万。而他在新大陆的军事行动也因黄热病和疟疾而被迫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与奥斯曼军队在加里波利战役中的长期对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军队都有大量士兵因疟疾而丧失战斗力。一战结束时，斑疹伤寒在欧洲夺走了300多万人的生命。这种传染病是非常典型的战时及战后流行病。军事行动中普遍恶劣的卫生条件，前线士兵和难民往往聚集在有限、密集和肮脏的空间内，缺乏清洁的生活设施，很少换洗衣物，于是成为虱子中疫的宿主。携带斑疹伤寒病原体的体虱在适宜的温度下叮咬人类，吸食人血。宿主感染斑疹伤寒后会出现持续高热、剧烈头痛、皮疹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宿主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此外，不卫生的生活条件加速了病虫害的态势，而大量士兵和伤员的转移则导致了传染病更为广泛的传播。1935年

美国医生、细菌学家和科普作家金瑟在其著作《老鼠、狮子和历史》中指出，士兵很少赢得战争，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流行病肆虐之后收拾残局。而斑疹伤寒及其兄弟姐妹，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要比凯撒、汉尼拔、拿破仑和历史上所有的军事家决定了更多的战役。流行病为失败背锅，而将军则因胜利获得荣誉。其实应该反过来，也许有一天军队的组织结构会发生变化，前线军官们将按照军医总监的指示行事。相较于狮子传播的斑疹伤寒，蚊子传播的疾病如疟疾、登革热和丝虫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严重的健康威胁。二战在全球范围内有多个战场，不少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些区域是蚊媒疾病的高发区。对于许多国家的军队，尤其是美军，这是他们首次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进行大规模作战。在东南亚、太平洋、非洲和南太平洋战场作战时，盟军由于缺乏应对热带疾病的经验和有效的防疫措施，遭受到疟疾、登革热等蚊媒疾病的严重影响。人们很快意识到，蚊子是比日军更可怕的敌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蚊媒疾病，打败日军、尽快结束战争的前景十分暗淡。回宁作为防治疟疾的主要药物，是美军、英军等军队在热带地区作战时健康保障的重要一环。一旦有士兵感染疟疾，奎宁是首选的治疗药物。然而，奎宁主要来源于南美洲的奎宁树，其产量有限，且随着战争的深入，敌军封锁造成奎宁的供应链遭受威胁。而战前用来消灭虫害和蚊子的杀虫剂主要是从日本进口的除虫菊，随着战争的进行已经成为稀缺的战略物资，盟军因此不得不探索其他防治措施以应对蚊媒疾病带来的挑战。当盖吉公司将穆勒合成的 DDT 配方作为一般杀虫剂申请专利时，其专利说明被送到了该公司在英国和美国的分支机构。 DDT 的杀虫功效让审阅专利的英美昆虫学家看到了希望，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怀疑。百万士兵在前线的遭遇让他们想到 DDT 或许能用于控制暗蚊携带的疟疾、失传斑疹伤寒以及其他昆虫传播的疾病。迫切的战时需要使得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很快就对 DDT 开始测试，并得到了验证，确定 DDT 可致苍蝇、蚊子、狮子、跳蚤、臭虫等多种害虫因神经系统中毒而死亡。当 DDT 于1943年5月被列入陆军物资供应清单，并于1944年1月被纳入海军物资供应清单时，其产量已接近战时的最高值，每月达到300万磅。盟军首次大规模使用 DDT 是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当纳粹被赶出那不勒斯后，他们在撤退时摧毁了该地区的建筑、供水、下水道系统以及食品供应，当地人被迫居住在拥挤不堪、狮子横行的防空洞里。随着冬季的到来，感染斑疹伤寒的人数越来越多，情况在不断恶化。1943年12月中下旬，前线部队一收到物资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除虫计划。盟军通过将 DDT 粉末涂抹在当地市民的衣物上，在两个月内成功控制了斑疹伤寒的大流行。这场胜利标志着 DDT 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开端，也是 DDT 迈向辉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讲讲战时的隐形英雄 DDT 是如何帮助士兵的。DDT 有如此强悍的杀虫功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 DDT 作为一种有机氯农药，主要通过干扰神经元的钠离子通道，阻止其正常关闭，保持开放状态，导致昆虫神经系统持续兴奋，从而引发痉挛、麻痹

直至死亡。 DDT 对昆虫的神经系统尤其有效，但对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影响相对较小，这使得 DDT 在控制昆虫方面有较高的效率。20世纪是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为了应对战时的紧迫情况，化学工程师在美国迅速研发了生产 DDT 的方法，建造了大规模生产设施。通过对 DDT 粉末的试验，科学家们确定 DDT 几乎不会被人体皮肤吸收。尽管实验并没有表明这种杀虫剂完全无害，但尚未找到除虫菊的其他替代品， DDT 成了军方的最佳选择。不同于那不勒斯的盟军可以在相对平和稳定的环境中，在士兵和平民的衣服上涂抹 DDT 粉末，南太平洋战场上的部队则需要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以解决更大范围内蚊虫的威胁。麦克阿瑟将军写道，到处都是成千上万的昆虫，成群的蚊子、苍蝇、水蛭、样螨、蚂蚁、跳蚤和其他寄生虫昼夜不停地困扰着人类。热带地区最致命的疾病是疟疾，在南太平洋地区大约有50万美军感染了疟疾，而在某些地区盟军部队的发病率包括复发率极高，每年每千个连队就有4000人感染疟疾。从1942年8月到1943年4月，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前线因疟疾住院的盟军士兵人数是伤亡人数的10倍。麦克阿瑟将军曾向研究疟疾的专家抱怨道，说，医生，我的部队中有一个师因感染疟疾住了院，还有一个师尚未从疟疾重症中康复，能上战场的只有一个师，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啊。当 DDT 作为重要军备物资投入战争使用以后，为了解决太平洋战场上士兵们的困境，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实验室的工程师赫斯曼和飞行员朗科伊提出了许多从军用飞机上喷洒 DDT 的改良方法，其中包括飞行喷枪，一种可以安装在大多数军用飞机上的杀虫剂喷洒器。从1945年春到战争结束，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将这种喷洒器安装在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上，对整个塞班岛、佩莱利乌岛、硫磺岛和菲律宾部分地区以及冲绳岛等进行全方位的 DDT 喷洒，消灭了所有蚊子，使得士兵中的疟疾病例大幅度下降，从而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保障了后续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战争期间，DDT 的使用方法和策略是非常多样化的，主要依据不同的需求和作战环境。在士兵驻扎的军营和战俘营，往往使用喷雾器将 DDT 喷洒到营地的帐篷、床单、衣物、被褥等物品上，用于杀灭虱子、跳蚤、蚊子等昆虫。在营地通风良好的地方，会释放 DDT 烟雾或熏蒸气体，使接触的昆虫迅速死亡。百万士兵和水手随身携带着装有 DDT 粉末的小罐，以此保护自己免受虱子和蚊子的侵害。对于太平洋战区的紧急情况，部队会使用 DDT 防虫弹大面积消灭昆虫。这种炸弹的外壳由轻质钢制成，内含 2% 的除虫菊汁、 3% 的 DDT、 5% 的环己酮、5% 的润滑油以及85%的扩散剂氟利昂杠12。 DDT 防虫弹的创新之处不仅体现在 DDT 的使用方式上，还在于使用氟利昂快速扩散杀虫剂。二战期间，中国抗战同样面临着传染病防控的挑战。由于物资匮乏、作战条件艰苦以及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传染病在军队和民众中广泛流行，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和后方稳定。尽管没有 DDT， 中国在战时预防虫媒疾病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环境工程学科的奠基人陶宝凯于1929年、1930年相继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卫生工程硕士学位。学成归国之后，陶宝凯在清华大学教授卫生工程方面的课程。

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满足战时卫生工作的需求，陶宝凯专门设立了军事卫生工程学课程，并先后出版了《军事卫生工程》《给水工程学》和《下水工程学》，其中包括临时遇到河水怎样处理才能饮用，露天情况下怎样撒药防治害虫，怎样防治虱子等对士兵产生的影响。通过科学的排污和给水设计，使蚊虫无处滋生，以此防治痢疾及大脑炎等。这些方法虽不如 DDT 那么直接有效，但在中国抗战大环境的严峻现实面前，陶宝凯的工作对于改善战时卫生条件、控制疾病传播、保障居民健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在军事卫生领域开展疾病预防和控制、公共卫生等，对于保障士兵健康、维持部队战斗力以及确保各战场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咱们来说说从人类福音到环境危机 DDT 的功与过。 DDT 在战场上屡获胜利，捷报不断，它的神奇功效让美国人开始憧憬战后没有虫媒疾病的世界。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 DDT 成了世界上宣传最多、最受欢迎的合成化学品。美国各地报纸将这种新型杀虫剂誉为杀手中的杀手，昆虫世界的原子弹。时代杂志称赞 DDT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研究报告指出，由于 DDT 的化学稳定性和不溶于水， DDT 的杀虫功效具有惊人的持久性。当时普通家用的除虫菊喷雾剂在使用后只有最初的几个小时内对昆虫有剧毒，一两天内就逐渐失去了所有效力。但是喷洒在墙上的 DDT 对苍蝇和蚊子具有长达三个月的致命效果，经过 DDT 处理的床垫对杀灭臭虫而言可以持续九个月。与此同时， DDT 价格低廉，每磅的成本约10到25美分，远远低于其他杀虫剂。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报纸宣称 DDT 对人类及其宠物无毒。战争结束后，当 DDT 在美国公开销售时，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纷纷涌向当地的五金店和超市，争相购买大量含 DDT 的产品，如杀虫炸弹、喷雾剂、油漆以及有五花八门图案的墙纸。为了维持公众对 DDT 的需求，杜邦等大型化学公司制造了一个新敌人，威胁美国家庭的昆虫。大约在1946年年中，战争形象开始从 DDT 的营销广告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杀死昆虫对保护人类健康的好处。杀虫剂营销人员利用电视这一新兴媒体，描绘着居住在郊区新住宅的妇女在婴儿床、厨房和纱门上涂抹 DDT 的场景。美国一些主要面对妇女读者的杂志则刊登着更为直接的广告，比如保护您的孩子，为了您的健康杀死他们等。事实证明，这种营销活动非常有效，使得战后美国在消费者市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杀虫热潮，大多数人对此充满了热情，并广泛使用各种 DDT 产品。 DDT 迅速成为20世纪50年代使用最普遍、最频繁的化学杀虫剂。 DDT 带给人类的真的如铺天盖地的广告所宣传的那样全是好处吗？对于 DDT 的评价难道都是称赞吗？1945年4月初，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一份报告，是该部门的昆虫学家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为期两年的 DDT 测试报告。在报告中，研究者认为 DDT 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有史以来最有前途的杀虫剂，也是最危险的杀虫剂。战后 DDT 的大范围使用进一步引起了生物学家的质疑，人们这样年复一年地在田野、果园、森林、牧场、城市公园和林荫大道上大规模喷洒 DDT 是明智的选择吗？
1946年3月，科学杂志谨慎地表示，鉴于 DDT 在控制家蝇和蚊子方面的广泛应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有可能在自然条件下出现抗药性逐渐增加的现象。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畅销书作家卡森和其他生物学家一样，对人类长期大规模高频率使用 DDT 可能带来的后果深感忧虑。1958年，卡森在朋友家看到因喷洒含 DDT 农药导致附近河里的鱼虾大量死亡的情形，朋友鼓励他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1962年，寂静的春天正式出版发行，卡森通过大量的事实、数据和严谨的科学论证，主要论述了人类滥用包括 DDT 在内的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环境、野生动物及人类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他揭示了这些化学物质对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对鸟类种群的威胁，并警告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保运动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禁止使用 DDT， 并就环境保护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背景下，回顾这段 DDT 的历史，从战时保护了无数士兵和民众生命的隐形英雄，到战后滥用造成了深远负面影响的隐形杀手，我们应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智慧，认识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今天，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进步。然而，历史也在提醒我们，在追求技术突破的同时，必须更加谨慎和负责任地评估其长远的影响，最大可能地避免其潜在风险，确保科技创新能够真正造福人类，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本文作者：清华大学刘航、王蒲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你好嘛？
1: 好啊，其实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小无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的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祥康健康快车。谈及到祥康的三

品性茶呢，我们在广播当中呢，我们经常会提到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三七和银杏。这个昨天呢，我们在广播当中已经给大家做了粗浅的介绍。这个产品它到底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效果？首先呢，我们根据啊，这个卫生部对于祥康产品的这个审批，我们严格的按照审批的这个要求去给大家介绍祥康的产品。首先第一，提高免疫力，第二，耐疲劳，第三，抗缺氧，第四，能够活血化瘀。这是按照卫生部门审批祥康三七银杏茶或者是胶囊我们所下的批文。可是我们在实践和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祥康的产品不止这四项，而且接近于百余项。比如说调血压、调血糖、调肠胃，然后能够提高我们机体免疫能力，能够调理内分泌，能够振奋我们的精神，调理睡眠，还可以呢疏通我们的血管以及去除管壁当中的斑块，针对于像脑萎缩啊、像脑发痒等等吧，这些都可在我们的调理过程当中。但是在审批过程当中呢，只能批我们最重要的四项，所以我们就围绕着四大项帮助大家来进行分析。谈及到提高免疫能力，这是众多保健品的一个共性，但是祥康的三七银杏茶或三七银杏胶囊，它区别于众多的保健品，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由名贵的中草药经过的低温萃取提炼而成，所以这就开辟了中草药寄生为保健品的新纪元。也就是说，从祥康的三七银杏茶开始，然后呢，咱们这个市面上或者说保健品行业当中有了中草药而提炼出来的保健品。在祥康三七银杏茶没有上市之前，还没有中草药直接提升为保健品的这一行列当中，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祥康的三七银杏茶呢，我跟大家说了，主要成分就是名贵的中草药三七，然后还有名贵的中草药银杏。那三七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活血、止血、补血，也就是说一种中药三重功效，被称为国药当中的精品，又称为国药当中的，所以从古到今三七的别名又称之为金不换。什么叫金不换？我们都知道说金子非常贵重，拿金子我都不和你交换啊，就因为它能够止血、活血和补血，是针对于心脑血管临床的药药。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像脑出血，我们会用药来进行止血。如果用的这个止血药用的比较多，血是止住了，可是止血之后就会造成新的血栓，你还得用活血药。如果活血药如果没有掌握尺度，它还会造成脑出血。这就是在临床当中针对于脑血管疾病最棘手最难解决的问题。可是如果用了三七的制剂，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三七的制剂血塞通，主要就是应用三七总皂带来进行改善心脑血管，然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实例，像脑血栓、脑梗塞的病人，那就需要活血化瘀。需要活血化瘀，如果你单纯就是用活血药，它就容易造成脑血管破裂，或者说形成脑出血。
就说不但你脑梗啊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又造成了新的脑出血，这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要选择用三七制剂来针对于脑血管疾病呢，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化解开。怎么化解开呢？就是说遇到出血，三七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可是在止血的时候它不会造成血栓，而活血的时候它不会形成再次出血。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三七就是这样的评价，三七活血而不伤心，止血而不流瘀，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名贵的中草药三七作为我们产品的主打之药品之一。而银杏呢，我们知道又被称之为长生树，又被称之为活化石，它主要就是耐缺氧、抗疲劳、延缓我们机体老化和细胞的衰老。既然银杏被称之为长生树，什么叫长生？我们知道说银杏树它的寿命可以达到几千年几万年，所以说银杏树又称之为公孙树。什么意思？就是银杏树的祖爷爷还在，嫡孙或者说从嫡孙出现了，结果这个老的银杏树还没有死去。就说随着这个地壳的变迁，银杏树的寿命是非常长的，所以一般呢很多老人家里如果宅院当中种上银杏都有一种象征，就是百岁。所以银杏呢它有抗缺氧、延缓衰老之功效，尤其是针对于一些细胞的老化，像脑萎缩、脑乏氧、脑缺氧。而且银杏当中还有一种成分就是铁内酯，这个铁内酯就是它有效的可以清除我们血管壁当中的垃圾。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也在配合用银杏制剂、银杏叶片等等，干嘛的？它就是清除血管壁垃圾的，可以使我们的管壁干净清洁，血液循环能够使速度加快，并且使血液的清晰度增高。就像我们听众朋友所讲的，像小河流水一样越流越清。所以能够把这两种名贵的中草药合二为一，畅通心脑血管，来进行提高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能够达到活血化瘀，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强壮，所以三七和银杏一加一的功效就大于二。我们了解了祥康三七银杏茶当中三七和银杏的功效，另外我们又跟大家讲了这个产品是把中草药寄生为保健品，主要的目的就是对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和任何的药物不发生冲突。现在很多人常年用药，然后又不分疗程，在长时间吃药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胃吃坏了，伤及了肝，又损了肾，长此以往呢就导致整个内分泌系统啊、消化系统啊、神经系统啊全部出现了紊乱。而且长时间用药呢把整个机体也是越吃越垮，那最后导致形成什么呢？饭不能吃，可是药每一顿都不能少。那咱们建议大家在提高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少吃药或不吃药。如果少吃药不吃药，通过运动锻炼、饮食保健，都可以把体质增强，都可以让我们身体恢复，体质提高。那你说我们还用再吃药了吗？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告别药物对我们身体当中所产生的毒副作用？
所以跟大家讲到了药和保健品之间区别。

别的时候，我们就谈及到了，说药不能常年去吃，可是保健品我们可以常年去饮用，保护我们的机体。所以针对于祥康的三期阴性产品，我们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像祥康的三期阴性茶，针对一些保护机体身体当中啊体质比较弱的，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疾病存在的，我们就建议这些朋友可以早两包晚两包的来进行饮用。那针对于祥康的三期阴性胶囊呢，就可以早两粒晚两粒来进行服用。这就是针对于最开始我们喝上祥康的产品。如果现在很多人他是多病共存，比如说一个失眠20多年的病患者，脑供血又不足，心肌又严重的缺血，然后胃肠又严重的功能紊乱，然后呢心脏呢还时常的出现早搏呀房颤的等等，很多人就会盲目的去治心脏而忽略了肠胃的调养。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使用祥康的三期阴性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先提高我们肠胃功能，增进食欲，身体呢能够增强体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精神状态能好，浑身还能轻松，那就在最开始喝祥康产品的时候就可以早中晚各两包。祥康胶囊呢就可以早中晚各两粒，或者是拿出一包祥康茶冲泡的祥康水来送服祥康胶囊。一包祥康茶可以送服两粒，一天也可以早晚各一次，也可以早中晚各一次，以此类推来进行逐渐的让身体有一个调理的过程，让大家真正的能够从身体的内部向外来进行调理。因为祥康的产品主要是通过调整我们的气血，疏通我们的整个血管，带走管壁的垃圾，防范心脑血管疾病。那现在很多的富贵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痛风，还有呢像血粘、血稠、脂肪肝、胆固醇过高等等吧，这些都是饮食不当，运动量又少，血液循环又慢，垃圾沉淀又多。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配合服用祥康的三期阴性产品，逐渐逐渐的增强我们体质，把整个身体紊乱的现象我们达到恢复正常。所以这是呢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很多的病患者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大家病情的不尽相同，我们来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大家呢用综合的方法来进行调整，然后把最佳的方案介绍给大家。比如说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大家是属于一体多病的，内分泌失调，神经功能紊乱，钙的流失比较多，骨关节又出现增生，严重的失眠啊、便秘啊、胃胀啊、肝郁气滞啊、乳腺增生啊等等吧。那这些疾病我们就得分清楚了，你先是属于瘀症在前，还是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紊乱而导致出现了神经功能的紊乱。那我们在活血化瘀调理内分泌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让祥康三期阴性茶或者祥康三期阴性胶囊或者松茸益生菌达到先内通先内部的调理，就是说先改善病患者的睡眠，先增强他的食欲，然后先调理啊整个内分泌紊乱导致的像月经紊乱啊，以及像这个雌激素紊乱啊，像甲状腺功能减退啊，或者是甲亢啊，或者说整个情绪啊非常易怒啊，潮热盗汗的等等，这都是内分泌紊乱所导致。所以很多病患者他身体接受能力很快，对于我们广播所讲的健康知识呢他吸纳的有很多，他就知道了像我这样的身体，我就可以每天早中晚三次服用祥康的三期阴性产品，然后再加强养生保健的方法，像妇科三大片啊，然后配合吃像逍遥丸。

0: 含呢谷维素啊，或者说有一些病患者特殊要补充雌激素的话，大豆异黄酮啊，我们都可以综合去调理。这就是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把多种方法集合在一起，让大家呢把健康一点一点的慢慢去收获。所以每一天祥康健康快车带给大家的不是单一的方法，我觉得是一种团结的力量。为什么叫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呢？只要有益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法，我们都会循序渐进的说给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让我们听众朋友身体收获的健康就会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产品呢就给大家呢简单的先说到这儿。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把健康知识介绍给大家，然后还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祥康朋友。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所有的祥康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重德行，失礼仪，传孝道，义为先，
3: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祥康伴您一路同行。
4: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
6: 你好，是王老师吗？
5: 哎，对对对。
6: 啊，王老师您好。
5: 嗯。
6: 工作人员好。
5: 嗯。
6: 王老师，您是我不曾谋面的偶像。
5: 啊，是吗？
6: 因为您的渊博知识啊，可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点我崇拜您。
5: 谢谢啊。
6: 我是来自山东泰安的一位半新不老的听众。
5: 嗯。
6: 我叫孔春梅。
5: 嗯。
6: 同时呢，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大的受益者。我对王老师啊和现方人德州那个阿姨的感谢啊。
5: 嗯。
6: 不次于任何一位感谢你们的人。
5: 哦。
6: 下面我汇报一下情况，确切的说呢，反馈两个消息，再咨询一个问题。
5: 嗯。
6: 我的真实想法是，用了人家的方子，咱不能藏着掖着。
5: 嗯。对，人都有感恩之心。嗯，
6: 对呀、啊，实话实说，这也是面对自己良心应该做的事儿。
5: 哎，对了对了，嗯
6: 嗯，我可不可以先咨询那个问题？
5: 嗯，
6: 然后再反馈行吗？
5: 嗯，可以的，没关系。嗯，
6: 就是我老公吧，今年就是28岁，
5: 嗯、
6: 他吧是属于那种就是嗓子那个扁桃体吧，然后经常有溃疡，
5: 嗯、
6: 有那个红疙瘩，就疼，咽口水也疼。
5: 嗯，
6: 他吧就是一上火就从那儿走。嗯，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吧，就能导致发烧，
5: 火走一惊啊。
6: 嗯、那有什么方法吗？
5: 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啊，用咱老百姓平时在生活当中，最为有效的，如果在脖子上，
6: 嗯、
5: 我告诉你就是灸砂。
6: 灸砂，脖子灸砂。
5: 我说灸砂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6: 就是刮痧。
5: 哎，不是灸。和刮是两个概念，
6: 就是拽呗、就是，
5: 哎，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揪大脖子，把那个、前面那个，就是尤其是男同志那个嗓喉、喉结那个位置，然后我们一抻不很长的那个皮肤，
6: 啊，对对对，
5: 蘸着点水，啊，一揪咯噔咯噔的，把它那个揪出那个紫砂来，老百姓俗称就紫豆子，一次就见效，因为它淤在里面的淤热，你给它释放出来。往往有些时候你用药吧、你用过凉的药刺激胃凉了，然后呢、
6: 对对
5: 就导致就吃饭又不好了，甚至又跑肚拉稀了，你看这影响面比较大。
6: 对对对，
5: 如果我们用物理疗法来进行实施灸砂呢，哎，它就不受限制。
6: 哦，好好好，
5: 非常好。因为这个嗓子一难受的话发紧，第二呢影响到吞咽，
6: 是是是，对对对，
5: 所以说灸砂是最快的。你看过去，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哈、
6: 我二十，我也28岁。
5: 你也20多岁哈、我不知道在你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过、可是你家里的老人是不是有经常就谁就出现了，哎，说哎这两天跟谁生气了，上火了，头疼了，不吃药、用什么呢？ 把这脑瓜门挤得一个五角星一个五角星的，见过吗？
6: 好像见过别人家的老人这样做过。
5: 哎，但你知道他的那种方法不就是挤沙吗？
6: 对对对对，我明白了，老师。
5: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些传统的好方法都丢了。
6: 嗯，
5: 而且我们现在一有病的话，尤其是我们这年轻人，药药还是药。
6: 嗯，
5: 可能离开药，我们这病可能就不一定能好。在大家的头脑当中就有一种束缚，可是我们在爱心平台之上呢，它是一个广泛的空间。另外呢，它有不同的层次，可能就是我们老百姓献了一个可能土掉渣，让人一听都不可思议的方法，哎，它真的就是能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6: 对对对，
5: 如此简单，
6: 对
5: 身体没有任何伤害。
6: 对对对。
5: 你揪两次沙没有什么，哎呀，马上嗓子清凉了、
6: 嗯、
5: 火释放出来了，这个老百姓常说的炎症也都排泄出去，它怎么能不好呢？
6: 嗯嗯嗯，哎，这个谢谢老师，这个我明白了。
5: 好，明白就好啊。
6: 然后我就说下两个问题，就是反馈的问题吧。
5: 嗯
6: 嗯、我曾经呢用过，就是河北的一位听众献的那个香油炸鸡蛋加茶叶沫那一个吧、
5: 哦、
6: 我治好了我同事的儿子爱咳嗽、
5: 哦、
6: 对他这个还用仔细说吗？
5: 对呀，那因为你讲的目的是告诉更多有雷同疾病的人、
6: 这个、当时吧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当时我是喝的那个双桑叶水、
5: 嗯、
6: 我就从别的地方听说那能减肥，然后我就喝、
5: 嗯、
6: 他知道了之后他就跟我要这桑桑叶、
5: 嗯、
6: 我说你干什么呀，他说他就跟我说他儿子说咳嗽啊、
5: 嗯、
6: 说吃药打针也不行，说老长时间了，这是个头疼的病。
5: 嗯，
6: 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个方法，就是那时候我刚听说的。
5: 嗯
6: 然后我就告诉他了，告诉他以后他就晚上回家，那时候是上着班，晚上回家以后他就用了，当时我嘱咐的挺仔细的，我就怕他忘了，
5: 怕他弄错了，
6: 我就过去问去，我说你怎么用的？他说就香油啊，二两香油，然后放两个鸡蛋清啊，加点茶叶沫啊。
5: 嗯，
6: 我说不对，我说要两个鸡蛋。
5: 嗯，
6: 他说那你不是说呢？我说哎呀，我就怕你那什么了，然后就起了点误会。
5: 嗯，
6: 然后我说那你吃鸡蛋清有效吗？他说反正好点，不那么咳嗽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去再给他弄一下，
5: 嗯，
6: 这回弄明白的啊。
5: 嗯嗯，
6: 你要亲自弄。
5: 嗯，
6: 然后他就回家弄了。到了第三天早上，我问他，我说怎么样？这好了？
5: 嗯，
6: 不咳了。
5: 不可能，
6: 就这么快。
5: 嗯，
6: 哎，就像当时健访人所说的，立竿见影，就哎，就用真的，用对了一次，真的就真的就好了。
5: 你不觉得当听到了孩子全好了这个消息，你比这个受益人还高兴吗？
6: 对，他当时说：“哎呀，谢谢你啊。”
5: 嗯，
6: 我说你别谢我了，我这也是从别人听来的。
5: 嗯，
6: 然后我说只是这样，就是传达一下吧。
5: 嗯 嗯，
6: 然后都是同事是吧？
5: 对。
6: 然后对，然后这个事儿，这些的话挺好的。第二个小的事就是吃菊花粉吧。
5: 嗯，
6: 其实是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有了意外收获。
5: 哦，
6: 菊花粉呢主要是针对我妈妈那个乳腺纤维瘤。
5: 嗯，
6: 我爸爸呢用了以后，我说你也用吧，疏肝理气的，王老师说的。
5: 嗯，
6: 他用了以后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吃了两三天以后吧，他就是说以前吃饭吃多了就撑得慌。
5: 哦，
6: 他现在不怎么饿，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喝一点酒吃点菜就完了。
5: 嗯，
6: 现在吃了两三天的这个菊花粉以后吧，他就饿，然后呢能吃，就家里用的那种中号碗呢。
5: 嗯，
6: 他能吃两碗水饺现在。
5: 哦，肝气犯胃，你父亲是属于。
6: 是啊。
5: 你母亲是属于肝郁气滞，你看看。
6: 对对对，这一点我跟你知道的。我吧就是今天吧就主要重点说一下我母亲。
5: 嗯，
6: 我母亲吧今年50岁，是一位乳腺纤维瘤附着每一年了。
5: 嗯，
6: 就是左边乳房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那个，是通过手术切除了。
5: 嗯，
6: 当时吧也知道这是一个母瘤。
5: 嗯，
6: 旁边还有一些很微小的，可能是通过 B 超看见的。
5: 哦，
6: 反正医生说不能手术。
5: 嗯，
6: 然后动完手术以后回家吧，就是吃那些，要是觉得有的那什么，就吃那个红筋散结片消炎丸什么的。
5: 啊，也都是帮着这个软筋散结是吧？
6: 哎，就是那个头孢啊，阿莫西林，罗红霉素维持。
5: 嗯，
6: 但是呢直至年前的时候，那个就在同一个位置那个乳房上又长到一个鸡蛋，就吃药也不管了，
5: 又复发了。
6: 对，鸡蛋大小的一个很硬，
5: 嗯，
6: 很硬，然后它就是可能是长不，就是长到长不大的情况下，牵扯左边这个腋窝下面有一个长了一个啤酒杯大小一个，也是这么一个疙瘩，
5: 嗯嗯，
6: 然后就是导致就是那个不能强抬胳膊疼，然后给生活也带来很大不便，
5: 对，
6: 吃药吃的吧，手上也起泡，手上都起白泡，那头上都有疙瘩，不吃药停下，那个流流疼，然后吃着吧缓解，但是身上又有反应，然后我爸说，过完年就做手术，
5: 还要做二次手术，
6: 对呀，当时我反对呀。因为我结识了咱们健康快车和王老师嘛，通过王老师耐心通俗化讲解，让我这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医学基础底子的人吧，了解了很多很高深的医学知识，让我明白了其实吧，很多疾病是不需要依赖手术的，
5: 对，
6: 不能再让健康走误区，
5: 没错。
6: 起初吧，结识咱们节目呢，因为相信，那我也有辨别能力嘛，我已经满18岁10年了，是吧？
5: 是啊，满18岁10年了。
6: 对呀、并且呢，我爸是抱有目的的去听节目。
5: 太棒了！
6: 我
5: 就喜欢你们有目的的去听广播呀。
6: 就为了我母亲。
5: 哦。
6: 因为吧，
5: 当时没有告诉他，但是你的心里头可能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
6: 对
5: 怎么让母亲的身体会更好一些。
6: 对，因为我母亲她也不识字，也没有什么，更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我多少呢？我还识点字。然后作为子女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父母的这个
5: 身体健康，
6: 对，更让我们高兴和快乐的了。
5: 谁说你不识字啊？你这个多深奥的道理啊！我觉得。
6: 我真不识字，其实我就是初中还没上完。然后。
5: 但是您的这个孝心，我觉得。就是一般可能识大体、有很多学问的人可能还不能够比你的，
6: 怎么说呢，也是从苦日子里逃出来的，父母就是说也是为了我们从苦难的时候逃出来，身体透支了才会导致这样，
5: 对，
6: 但小时候虽然不懂，但还能看不见吗？
5: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年轻人真的是不知道品味这个家庭的滋味啊，
6: 现在就是生活政策也好了，也是也付出了，是吧？然后呢，我呢就更想从咱们这个节目中获取的知识里啊，为我的家人、亲朋好友的健康保驾护航。于是呢，我就用了那种守株待兔的精神啊，去追寻蛛丝马迹，
5: 每天去等，每天去寻找，
6: 对对，每天到点准时的，一起不落。终于如我所愿，买了磁片，那里的老师说贴在那个大包穴上，然后我妈妈贴上以后吧，她有反应，她就腋下的那个疙瘩，她痒疼，然后告诉了我妇科三大片怎么按摩，
5: 对，
6: 有乳房的反射区，有着重的去按摩的乳房反射区，当时我妈疼啊，说很疼啊，
5: 对，
6: 我说妈疼你也忍一忍啊，这肯定是有病才在这儿呢，后来就忍痛这么按了吧，就是3天后，然后她这个脚在按的时候她就不疼了，然后那个腋下的那个疙瘩就软了，后来就小了，然后呢我们是用的红花加盐泡脚，以前我母亲的手脚冰凉，现在泡脚以后呢就是脚热，脚手脚就热乎了，然后就吃这聚合粉，当时吃聚合粉吧，是听我是听王老师给南方的一个子宫肌瘤的那个阿姨讲的，然后被我听到了，当时我母亲我呢就买了那个买了4两，在我们这2.5块一两，他给打碎了。然后当时我母亲刚开始吃的时候，他不服，他以前他一吃了，他晚上就跑肚，白天没事，就夜里就跑肚。后来我说没事儿，反正是苦的，肯定也下下火。然后隔了几天他又吃，慢慢好了，并且呢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不怕凉了。你看我母亲不能吃凉的。现在他晚上睡觉前吃一个凉苹果，没事儿睡觉。
5: 哎呦，你看这多好啊！
6: 对呀，我就说这意外收获呀。然后呢他吃到一半的时候吧，这乳房上的这个先是腋窝的那一个就小了，就没一点点的没有了，就单独吃这个结合粉，也没有再吃什么其他的药，就是泡脚，然后就小到那个鹌鹑蛋大小那么大小，然后他就不再动了，就不再小了，然后乳房上这个呢就原先跟鸡蛋那么大吧，现在就到蛋黄那么大小了，也不再动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听到了德州阿姨献的那个石膏加醋条，用鸡毛 蘸着抹的那个方。
0: 没错没错，当时他现在方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方子肯定会

0: 那个瘤痒疼，
1: 就是乳腺纤维瘤这个部位出现了疼痛，
0: 哎，对对对，
1: 并且还发痒，
0: 哎，对，整个牵扯整个乳房，它往一起就是聚聚着那种疼，
1: 往回缩，
0: 哎对，
1: 往里抽是吧？
0: 哎对，抽着疼，对对对。
1: 那当时你母亲害怕吗？你有没有恐惧？
0: 不害怕，哎呀，肯定啊，他要是什么反应没有，他肯定不起作用啊。他有反应，他疼，那说明他在里边的，他肯定有反应，这也是我们不识字的人都能明白的，就是在里边有起作用了。
1: 以后不要
0: 说
1: 咱自己不识字啊，非常懂道理啊。
0: 哎呀，那个，然后他用了两天多以后吧，就是那个，那个瘤啊，他就瘪了，软了。
1: 逐渐就是大的化小，小的有点往了了走了。
0: 哎，他都现在抽搐了，他瘪了，以前是鼓得很硬啊，很饱满的那种说法啊。
1: 嗯。
0: 他那个三天多的以后，用了三天多的时候吧。
1: 嗯。
0: 他那个腋下就是原先就是吃聚合粉剩下的那个，
1: 嗯，
0: 鹌鹑大小的那个，鹌鹑蛋大小那个消失了。
1: 哎呦，
0: 现在呢
1: 真好。
0: 现在是用到不到七天。
1: 嗯。
0: 他中间因为走亲戚啊，他间断了一天。
1: 嗯。
0: 用了不到七天呢。现在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带着那个石膏粉的话，说摸都摸不到了。我母亲就随口跟我说：“哎呀，真好使啊！反正现在还没蛋黄大呢。
1: 啊”嗯，
0: 现在还没有蛋黄大呢，
1: 嗯，
0: 就是不仔细摸呀，都摸不着。我说你把那个摸掉，摸掉，
1: 嗯，
0: 你仔细摸摸到底有多大。
1: 嗯，
0: 那个我也给王老师好有一个确切的回答。
1: 对，
0: 但是反正就还没有鸡蛋黄大呢。你说那有多大呀？
1: 嗯，
0: 我说确切的呢，哎，可能吧，也就是。大约可能现在还不到鹌鹑蛋那么大小吧。
1: 哦，
0: 反正就是，我就相信，就像德州阿姨所说的，也就十多天，正好。
1: 嗯嗯。
0: 再用几天呢？你说。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说体现什么？今日一物降一物吧。
1: 嗯。
0: 我觉得我母亲这个病，我现在太高兴了。前一半归功于王老师，后一半归功于这个德州阿姨啊。
1: 嗯。
0: 如果这个阿姨此时此刻正在听的话，我诚心的说一声，阿姨谢谢你们。
1: 他一定会听得见的，而且县方的人也非常之欣慰的，因为他的方子得到了验证，并且救助了我们这个泰安的这位母亲啊，我觉得他的女儿，他的母亲，他的全家也都会非常感激我们县方人，也会非常之兴奋的。
0: 你们救治了一个人啊，会有一家人甚至很多人记住你们。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最后我就想说什么呢？
1: 嗯，
0: 时间宝贵啊，我就想说是掏心窝子话吧。
1: 嗯，
0: 王老师用爱心、用心、专心、决心，铸就了这么伟大的事业，这是您不平凡之处啊。
1: 嗯，
0: 后人也会明白您的用心良苦，因为向往健康的人都知道这是宝贝。
1: 对对。我觉得这一点说的非常对啊，
0: 嗯，
1: 大家一定要珍惜，千万不要错过了每一天的这个健康的时光，真的很难得。
0: 对对对，
1: 有些方法可能说出去之后啊，再把它重新找回来，可能就不是原汁原味了。
0: 对，
1: 而且我们道听途说的呢，也跟原版的呢有出处。如果自己能够亲耳听到县方人怎么能够一字一句讲出来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在脑海当中磨灭不掉的。它不是跟这个文凭啊，跟我们的学历啊有挂钩的，不是的。只要你能记得住，对症的这个用得好，一定会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就跟我们朋友啊同事推荐咱们节目的时候说，他们就是不理解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这么我说这么给你讲一个例子吧，就像当初你们认识我的时候，
1: 嗯，
0: 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也不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什么人，是吧？
1: 嗯，得接触。
0: 然后对，我也有脾气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惹急了我也会和别人红脸啊。
1: 嗯，
0: 但是通过接触，你们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对，
0: 就是人和人之间还有不一样呢。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栏目就是这样，有这么独到的。
1: 嗯，
0: 你可能说我说我希望你们去用心自己亲自去聆听一下。
1: 对，
0: 然后你们就会有感受。我说不出来怎么着。
1: 听吧，每个人就像你说，都有识别能力，好坏还分不清吗？实不实际还分不清吗？实不实用，在大家一用不就知道了吗？我们经常给大家所劝慰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呢，
0: 对，
1: 你应该去用一下，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嗯
1: 嗯，
0: 对，
1: 非常好啊！听到了这个消息，尤其是你母亲啊，哎呀，这病灶能好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作为女儿，你没有白守株待兔啊，终于等到了这个好的方法，给家人送去了最真实的健康。
0: 因为我最走运的是我结识了你。

0: 好，
1: 所以说最初的要感谢的人还是你，没有你的话吧，就没有这一切一切。
0: 这客套话我们就不去讲了，我想这个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一杆秤的，但是最重要的以后啊，还应该把更多的好经验好方法我们继续传播，好吧？
1: 对对，肯定的，我一定会做到的。
0: 那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心脏引起的牙疼怎么办呢？那您呢建议您用什么呢？哎，用丹参啊。您说了那是丹参片呗，可以，可是我建议你啊用丹参粉。哎，你看药食同源，你的丹参片就是药了，我不能给你开药，因为是药三分毒，那你用丹参粉呢被提取呢就没有毒副作用了。你上药房买啊，丹参您加5克，知道了吧？哎，丹参您加5克，川芎，哎，煮水冲丹参粉，您喝3天，你牙就不疼了。专门调节的心脏，说明你心脏供血啊，心火太大了。那怎么办呢？您可以用2克的呀，哎，什么呢？莲子心，哎，您莲子心啊，你给它什么呀？哎，煮了水去喝，喝个3天2天呢，它就可以缓解你心火大。千万就别乱喝啊，你要乱喝的话会导致什么呀？导致你的血管啊，哎，出现血液啊流淌的缓慢了。那说到这里之后啊，大家会想到了，想到什么呢？记住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血液就是日遇热则行，遇寒则凝，对不对？我就给大家呀出这些小的养生知识，希望在座的家人们，您呢不得病少得病啊，希望您注意这一块啊。这只是一些食疗远方，您呢有受益了可以给我打个电话，给我回馈一下，让我呀给我一个回音，让我也高兴高兴。那有什么问题了也可以打个电话给我说一说，唠叨唠叨，我那能解决的解决，我解决不了的我会找一些专家们给你解决啊。第一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您家里头有好的院方，哪怕一些好的简单的有效的好的方法能把身体解决了问题的，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干啥呢？把你的验方献出去，帮助所需要的那些需要健康的人，让他们少花钱能解决健康。可是您出的验方我得验证啊，我得本人做实验我才能给大家讲，这是才能推广啊。千万记住有一句话是说得好啊，咱们呢安全放到第一位，有效放到第二位，省钱放到第三位，方便放到第四位。咱大家伙要记住啊，必须安全放首位，大家要记住。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小菜，叫什么？叫爽口白菜。很多人呢对白菜呢一点不陌生，那咋吃的都有，什么肉炒白菜片啊。

0: 啊，酸辣白菜帮啊，记酸菜呀，像我们东北记酸菜，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讲，爽口白菜，你往桌上一端，那吃起来就有很多人的菜啊都会剩，你爽口白菜不会剩。为什么呢？因为啊，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啊，这个韭菜呀、啊，这个吃多了呢，味道就不鲜美了，本身菜的味道呀就出现了啊不鲜美的味道。我这废话也少说，把这个咱们的爽口白菜怎么来做？首先你拿白菜帮，拿白菜帮啊，很多都不爱吃，那怎么办呢？给他白菜帮啊，拿这个过来之后洗干净。一个白菜看大小，白菜要是在两扎左右呢，分成三段；要是一扎半左右呢，给什么呢？分成两段啊，约莫在四指宽为一段，给它呢慢慢的片成薄片，放到菜板的另一端。放完之后啊，一片片切，也约莫在十颗八颗的白菜帮就够了啊。片完了，给它啊这个顺长啊，就是横着给它切成丝儿。切完丝儿之后啊，拿个凉水给拔上。拔上之后，这是白菜丝儿，你先拿凉水拔上，准备好了，是不是？哎，告诉大家，这爽口白菜可好吃。这时候你再买啊，朝天椒，家里头有小辣椒，这小尖椒，那怎么办呢？给它一个小尖椒切成四瓣，哎，别横着切，要顺着切，长的切四瓣。这个时候呢，你放在一个碗里，拿这个烧开的油啊，哎，你炸一下。炸完之后放一边备用。您呢再拿一根胡萝卜，你可以不搁胡萝卜，知道吧？胡萝卜只是点缀，拿个四根切成四根丝儿扔里头就行，和那个白菜帮泡上。泡完之后呢，哎，这不朝天椒也拿油炸完了，拿个小碗搁上什么呢？两勺糖，你那白醋啊，再搁两勺白醋，一比一的量，搁一点点盐。拿个筷子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搅拌搅拌，拿这个筷子头往嘴里一塞，哎，怎么样？拿手指头搅也行哈，往嘴里一塞一舔，酸甜可口才可以。酸甜不可口的时候呢，你或者再加点糖啊，你再加点啊醋也可以，再呼噜呼噜呼噜再舔，哎，感觉酸口可以。哎，这个时候所有菜都上完了，人呢都坐上桌的时候，你把这个白菜啊从凉水当中啊给捞起，捞起就是白菜这一见凉水它就硬事了，哎，滋楞起来了，哎呀，这滋楞的是不是啊，勾巴的可，哎，你看它可干啥是吗？可爽，一瞅的就爽快的很啊，白里透的青，哎，那真是与众又不同哈。这放到一个塑料盆里或者是白钢盆里都行啊，只要你是能装到容器里。拿了三根筷子分开，你把什么呢？把朝天椒先倒在里面，千万别搁蒜啊，朝天椒倒在这个小白菜里之后，你朝着根啊拿着筷子搅拌均了，夸你倒在里头，你拿筷子三根筷子使劲的抖喽，给抖喽均匀喽，千万别拌啊，抖喽，抖喽均匀了之后，拿一个牌子啊，拿个盘子，是牌子去的，啥叫牌子？拿盘子啊，这你看嘴都飘飘了啊，拿个盘子，您呢放到这个哎你的案子板子旁边，你抖喽完了夸，你往中间那一放，搭就放在里边，这时候你第二人拿个抹布一擦。还就端上去，告诉大家，上去爽口菜，吃起来清新可口啊，下酒下饭。这时候您吃的啊，菜过五味啊，酒过三巡的时候，味觉敏感度下降的时候，您上了这道菜，我告诉你，这个名为绝菜。而且吃完之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告诉大家啊，您心情气爽，口里头清净的很，而且清爽啊，爽嘴，这叫爽。哎呀妈，我吃哈都掉下来了，叫爽口白菜。希望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不白听我的节目，能学到知识啊，感受到快乐，而且呢还能学到一些小小的菜肴，让咱们生活当中添枝加彩，让咱们每天都能得到快乐。您快乐吗？好，时间呢有限，开始接听下面的热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
4: 哎。
3: 喂你好。
4: 王军老师。
3: 哎你好阿姨。
4: 你好，我前天听你讲座。
3: 嗯。
4: 你那个还有啥时间吗？还播？
3: 你有啥问题在微信里都可以的收听得到。
4: 哦，在微信里头加微信的可以听到你讲座啊。
3: 对对对。
4: 我这一趟稍微有点早，有的时候醒得晚了，我就只听了一半。我想看你在哪个台还有时间播。
3: 啊，这个在微信里头就有啊。
4: 你现在要一本书，我已经登记过两次了，那两次可能人不够，你没出。现在你要出那本书，我想要一本。
3: 好的。
4: 好的。
3: 嗯，到书来了以后，你上那个店里去取就行了，好吧？
4: 那行，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不再给我预约一样，到时间人多了就没了，我就很想要。你这一本书上写的那个验方可多。
3: 对，
4: 有的时候用着的时候可以翻一翻，这个书是挺好的。
3: 嗯，
4: 我上两次征集过了，因为咱们的人不够，你不是说还没出来吗？
3: 嗯，
4: 现在就等着他出，等着你出来了。最近我听你广播又要出书了，我说我再征集一次吧。过去也是征集过两次了，我都。
3: 行。
4: 你说那个枸杞子和红枣，还有一样啥我没记上，
3: 三红汤啊。
4: 哎，三红汤，这我都记住两样，那样没跟上写，我又忘了。
3: 加上红小豆啊。
4: 啊，有红小豆，就是枸杞子和六个枣，是不是？
3: 对。
4: 啊，这每天喝了对这个什么，对大脑记忆什么就是有好处，
3: 都有帮助。嗯。
4: 都是有帮助，要经常就是保健的东西哈。
3: 对对对，这是食疗啊。
4: 哦，小红豆一把都可以了吧？
3: 对对对。
4: 啊，这个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吧？
3: 没有。
4: 嗯，谢谢你，你给我们说好多好方子，所以我每天必听你这个讲课的。
3: 那您听了这些方法，您做没做呀？您受没受益呀？
4: 我是原来是骨质疏松引起的骨病。就是腰疼，腰疼，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说我原来2011年的时候压缩性骨折过一次，完了以后那几年还好，但是跟着年龄的增长，它增长就我就觉得我都这个腰背老也有点疼，也不是太疼，反正是好不了。这个身高是倒是出低了，出低了都7公分了。我说，哎呀，还是有点驼背了要，这个还是应该吃些保健的什么东西的。我说，我再咨询你一下，我当面给你请教一下。
3: 那您吃了这个，吃了以后什么感觉没？有感觉没？
4: 现在吃了以后，疼痛是减轻了。
3: 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现在82岁。
3: 哎呦，82了，就是你以前疼痛严重是吧？你都吃啥了？你疼痛减轻了？
4: 现在不是这个钙片是首要的，我是
3: 氨糖软骨素。
4: 现在
3: 氨糖软骨素是吧？
4: 还吃呢。对，氨糖软骨素还是吃那一种，那个你介绍那一种是那个什么黄瓜籽粉。
3: 啊，黄瓜籽粉一天几包？
4: 我一天他是说叫吃。10到15颗，我一天两次，一次吃10颗。
3: 啊，可以，一天两包呗。
4: 一天就算两包了，那都是吧。
3: 两包。
4: 这现在也就是保健，年龄大了，恢复的不是那么快，你知道吗？
3: 对，哎呀，年龄不能在这儿
4: 了。哎，年龄在了，哥，人是年轻嘛，你治得好治。你这年老了，这个人都来低了。
3: 有一点收益都行是吧？有一点收益就是没
4: 对
3: 症。
4: 对，我还得再去问问你，怎么样保健，能让我让当面问问。我去过你那一次。
3: 那
4: 去吧。在二楼那。好的，谢谢。
3: 好，
4: 谢谢。
3: 祝你健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5: 你好，我是王军。
6: 你好，王老师。
5: 哎。
6: 我是那个广州这里那个算错给你打电话。
5: 哦，我知道。
6: 记得我吧。
5: 我记得您。
6: 啊、对对对。我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您告诉我用那个逍遥丸和那个四君子丸，可是进到都买不到四君子丸，那个药房都没有。我要是只吃逍遥丸可以吗？
5: 你最好加上四君子丸。
6: 哦。
5: 他是管甲状腺的。
6: 他哪个厂家的都没关系，是吧？
5: 他哪个厂家都没关系。
6: 我看到还有四君子合剂，在网上有买。
5: 你加逍遥丸。配合四君子丸，就是他俩呢是专管甲状腺，因为四君子丸，很便宜。
6: 嗯，对，差不多的都是二十几一瓶，好像20-30块一瓶啊。
5: 那个就老品牌的都是几块钱，有那个颗粒。
6: 哦，对，也有颗粒。
5: 有那个水蜜丸。
6: 哎，对对，但是
5: 啊，这那个都9块多钱，10来块钱。
6: 哦，我
5: 无糖那浓缩丸。
6: 哦，我们附近的药房就没有，
5: 因为它便宜啊。
6: 哦，我在网上看是20几，好像。
5: 你20几，那个你是那个品牌的了。
6: 浓缩丸，对，浓缩丸可以吃一个月。
5: 啊，对呀。你配合的吃。
6: 哦，还是配合吃。好的好的。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可以发给我？
5: 不是，益生菌发给你了呀。
6: 诶，还没收到。
5: 那不应该呀，这你广州吗？不
6: 是啊，那应该找到了哦。
5: 对呀，那这么的，我今天让他给你查一下，他把那个包裹单给你发过去啊。
6: 好呀好呀好呀。嗯。最好是有那个快递员的电话更好啊。
5: 对，要他一起发给你。
6: 好的好的，谢谢。哎。
5: 哎呀，那就这个问题是吗？
6: 就这些问题，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医生，我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呢，他就是在临界值的，但是我这次反应呢，就对眼睛的反应最大啊，还是在临界值。
5: 没事，不要等到临界值，你迈过来不就确定这个有这个毛病了吗？在临界值你还不是这个毛病，咋样的不超过临界值。
6: 对对，是的。
5: 你非得等到的有毛病了，有毛病你得上医院治了，那治就麻烦了。
6: 是的是的。
5: 那就是说明这个又损伤了呀。
6: 是的是的，对
5: 啊，
6: 我就怕对我的眼睛有损伤。
5: 对，你本身就用电脑就用眼睛的，而且我再次说一句，我说你别不愿意听啊，姐。就是我叫你姐应该是对的啊。
6: 对。
5: 就是说我跟你说一声啊，你的脑袋开颅手术还没超过2年呢，没超过3年呢，你不能加大你的工作量啊。就你眼睛看这个眼睛那个显示屏啊，它也是耗血的。
6: 是的是的是的。
5: 啊，咱辐射咱就不说啥了。这眼睛长时间盯着那个亮的光度啊，它耗血啊。
6: 是的是的。
5: 那你本
6: 身。对，现在看。
5: 脑袋我告诉你，就脑袋没开颅的人，眼睛长时间盯着视频超过1小时，两眼发花。长时眼底都会出问题。我今天告诉你。那何况你这眼你的脑子做了，你恢复的再好你也没超过3年呢。
6: 是的是的。
5: 啊，你自己照顾点自己啊。
6: 嗯，
5: 别整个拼命三郎。
6: 是的是的。
5: 对。
6: 我
5: 说话不好听了啊，请你多谅解。
6: 你说的很正确，有时候就是自己还是想的可能。
5: 哎呀，我告诉你，我说的话你别不愿意听，你就爱自以为是，感觉自己啥问题没有，啥都没事儿，好得很。
6: 是。
5: 都真来了你控制不了。那不是你想，你不是你想好就是好的啊。
6: 是这次就很快，就两个礼拜，我觉得这。

0: 眼睛就好厉害了。
1: 嗯，行，就
0: 嗯，
1: 听我的，赶快吃上吧。啊，对甲状腺有帮助啊。嗯，
0: 好的，好，
1: 好，
0: 谢
1: 还有
0: 谢
1: 啥
0: 你，
1: 问题没？
0: 嗯，没有了，没有了，
1: 行，
0: 嗯，那
1: 有
0: 麻
1: 问
0: 烦
1: 题。
0: 你把那快递单发我一下，哎，对，
1: 好，好，好，
0: 嗯，
1: 嗯，
0: 好
1: 嗯，
0: 好。
1: 再见啊。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收获健康。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1: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2: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0: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人

娘，娘起来为娘，我的老。

0: 信一个。呦呦，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睡半场。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在河南舞阳市上店镇李楼村，46岁的李松山每天清晨都会赶着羊群走上村外的钢坡。他口齿不清，走路趔趄，这是幼时那场脑膜炎留下的终身印记。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学4年级便辍学、二级肢残的农家汉子，20多年来在山野间放牧羊群，也放牧诗歌，用一行行质朴的文字为自己残缺的身体插上了飞翔的翅膀。1980年出生的李松山，人生开局并不顺遂。4岁那年的一场大病让他落下终身残疾，8岁才进幼儿园，小学读到4年级便不得不辍学回家。疾病引发的后遗症让他口齿不清，步履蹒跚，手指几乎握不住笔。李松山回忆道，一个人面对田野和羊群觉得很无聊，就随手拿起一本书看。那时他偶然翻到一本旧课本，读到艾青的《大雁和我的保姆》，那些文字像一束光照进了他孤独的世界。没有纸，他就在兄弟用过的练习册背面写，字歪歪扭扭，但他清楚地记下自己写下的第一个句子，柳芽在枝条上伸着懒腰。就是从那时起，他爱上了写作。为了自学认字，他想了个土办法，抱着家里的黑白电视看字幕，一个字一个字记下读音，再模仿誊写，反复记忆。2005年，25岁的李松山写了第一首小诗《那时的你》。从此，羊群、山岗、麦田、蓝天，这些山村中最寻常的事物，开始成为他笔下灵动的意象。20多年来，石头、山坡、羊群、田野，就是李松山全部的生活与写作场景。他说，诗歌对他来说啊，更像是一种陪伴。放羊时，羊在吃草，他坐在一边看书，波罗茨基谈话录、特朗斯特罗姆、悉尼、马尔登湖都是他的最爱。脑海里冒出句子，就在手机收藏夹里划了几笔。在他看来，科班作家们的创作更像是一种建造，有深厚的思想和理论作为地基。打工兄弟们的诗歌带着机床的轰鸣和日常琐碎，那是一种生命的呐喊。至于他，他说，我不喊，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一朵白云在湖中心休息，一只鹭鸟落下来，我的诗歌更像是野外捡拾，它就在那里，刚好被我发现，不粉饰，不雕琢，让我的文字像野草一样自然生长。2016年，在诗友引荐下，李松山加入了武冈诗社，他的诗开始走出大山。随后，河南诗人、齐鲁杂志等陆续刊登他的作品。2018年，

0: 诗进行了长篇新锐点评。李笑阳评价他的诗歌，平视生活没有僭越冷静观察者的位置，生活构成他诗歌起兴的源头，牧羊、筛豆、落雨、捡食都成为他写作的源头。诗人没有在诗歌里戴上面具。赵牧珍说，他的诗歌因为不带有知识的凝重，从而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朴素明朗的质地。在自画像中，李松山这样写自己，可以叫他山羊，也可以叫他胡子。在上店镇里楼村，他走路的样子和说话时紧绷的表情常会引来一阵哄笑。如果您向他谈论诗歌，他黝黑的脸上会掠过一丝紧张，他会把你迎向山坡，羊群是唯一的动词，他们会跑进一本手抄的诗集里。成名之后，李松山特别提到几位和他一样身患残疾的诗友，王毅、许天伦、郑耀，在他们的文字里看不到消沉，他们活成了一束光。2020年，李松山入选诗刊社第36届青春诗会，诗集《羊群放牧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2016年到2020年创作的120余首诗歌。同年11月，他荣获2019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年度青年诗人奖。此后，他又获得了第2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称号。中宣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颁发的乡村阅读榜样，以及第12届丁玲文学奖新锐奖。2025年，作为河南省残疾人阳光乐观积极向上的代表，经武冈市残联推荐，河南省残联审核通过，李松山参加了第4届全国残疾人文学创作研修班。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李松山始终保持清醒。他坦言怕自己飘起来，这像一场梦，梦醒之后，钢坡还是钢坡，麦田还是麦田，我还是那个走路有点瘸、说话含糊不清的放羊人。脚步一旦离开了土地，写出来的东西就会觉得很空虚。他的办法很实在，每天踏踏实实放羊，傍晚赶着羊回去，只要我的羊还在，就有根。当被问及百姓写作者最珍贵的特质，李松山脱口而出的是真诚。截至目前，李松山已经创作了200多首诗歌作品。他说，诗歌是无用之用，没有诗歌，我就是无数人中的一个。因为诗歌，我依然是无数人中的一个，但我的内心揣满了星星。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残疾人参与全民阅读，鼓励残疾人题材文艺作品创作，支持残疾人参与新大众文艺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对扶持残疾人文学创作作出系统部署。李松山的故事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残疾人自强不息以文学照亮人生的生动缩影。李松山说，诞生于田间地头的文字看起来粗糙，但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种写作不是为了流芳百世，而是让内心富足。它证明了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平凡生活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与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8月31号，由郑州市残联主办、经开区残联、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承办的郑州市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康复训练营圆满闭营。20位脊髓损伤伤友历经6天集训，在同济共助与专业指导中夯实康复技能，重塑生活信心。本次训练营聚焦脊髓损伤群体康复难、自理弱、社交少、就业难等核心痛点，秉持自助互助科学赋能的理念，实战实操为特色，打造专业化、沉浸式、陪伴式的康复训练平台。课程紧贴脊髓损伤患者日常

生活与实际需求，科学设置居家康复训练、压疮预防、大小便管理、肢体功能维护等实用康复内容，同时开展轮椅实操技巧、心理疏导、社交能力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多元内容，全方位助力伤友实现身体康复与生活重建。参训伤友王爱云感慨道，此次训练营不仅让我学到了科学专业的康复知识和生活自理技巧，更让我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彼此的鼓励陪伴下，大家都走出了封闭状态，摆脱了焦虑自卑，回去后将坚持科学康复，同时主动带动身边更多伤友参与康复训练，拥抱新生活。下一步，郑州市残联将持续完善康复服务体系，常态化展开各类精准康复服务，深化自助互助康复模式，以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助力更多残疾朋友突破身体局限，重拾人生希望，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共建共享美好生活。9月1日，漯河市残联2026年残疾大学生资助仪式在漯河市残联礼堂隆重举行。漯河市残联领导班子为残疾大学新生送上资助关怀，助力学子圆梦大学。仪式现场，漯河市残联领导为困难残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向顺利考入高校的残疾学子表示祝贺，对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给予肯定。残疾大学生代表古天航发言，对党和政府以及市残联领导的暖心帮助表示感谢，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学习动力，刻苦钻研，砥砺奋进，不负期许。漯河市残联领导勉励同学们要心怀感恩，志存高远，在大学期间勤学善思，锤炼本领，将来用所学知识回报社会，反哺家乡，把爱心传递下去。下一步，漯河市残联将持续做实做细扶残助学工作，不断完善助学帮扶体系，用心用情为残疾学子追梦成才保驾护航，推动漯河市残疾人教育帮扶工作落地见效。为持续巩固特殊儿童康复救助成果，精准掌握在训儿童康复及生活状况，自8月份以来，漯河市残联组织开展特殊儿童暑期入户回访关爱行动，切实把精准帮扶、暖心服务送到残疾人家门口、心坎上。此次行动，漯河市残联专门成立了由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志愿者、定点机构工作人员、康复治疗师等组成的爱心小分队，分组深入在训特殊儿童家庭，详细了解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居家康复、日常学习生活等情况，认真倾听家长诉求和困难。针对家长在居家康复中遇到的问题，康复师现场示范康复训练动作，耐心讲解康复技巧、日常护理注意事项，为家长答疑解惑，提升家庭自助康复照料能力。同时，工作人员积极宣讲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普及暑期防溺水、居家安全、心理健康等常识，督促家长落实监护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并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爱心物品，鼓励他们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坚持康复训练。此次行动拉近了残联与特殊儿童家庭的距离，完善了残疾儿童动态信息台账，夯实了精准康复服务基础。下一步，漯河市残联将持续聚焦特殊儿童成长需求，不断优化康复救助服务体系，细化精准帮扶举措，用心用情为残疾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食会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

0: 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